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20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工具箱跟杂物散落，继续往北319.5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稍早停放路间的故障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238.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停一台自小客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66线东向16.1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有轮胎掉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3: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4: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喽。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啦！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6: 哎，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7: 哎呦，没事的啦。根据我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6: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7: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

0: 文飘西的加热烟，好，这才也塞哩哦。啊，佫有一件啊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佮来当炸一条尔。可是讲你也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福利馆。
2: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3: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4: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2: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3: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4: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2: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3: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3: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4: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OK， 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钟头了哈。第二小时呢，在空中陪伴的触笔讨论节目现场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今明两天呢，台东分台同时段呢，早安台东主持人敏玲休假哈，那所以呢，在今明两天，我还是会随时呢，把花莲台东地区的相关路况呢，跟相关的资讯呢，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好，那现在我先把今天呢，在我们华东地区有一些施工的部分啊，先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就是花莲的官员泰鲁阁跟天祥呢，这些地方呢，8点钟现在已经封闭了哈，封闭之后呢，开始施工，要等到下次放行时间是早上的10点钟，10点钟会放行5分钟啊，5分钟之后再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小时，这是上半天的这个管制的部分。在苏花的部分也提醒了，在苏花的路段呢，靠近花莲端的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那这个附近工程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大约呢是每30分钟就会放行一次，所以呢管制时间不会太久，不会太长的，这点跟大家提醒。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最近夜间呢，配合马太安溪桥的这个桥梁附近工程，夜间要载运的这个钢梁，那它的这个钢梁呢，这个体积比较大，所以呢夜间呢在苏花会有这个管制的部分，从晚上的11点半呢到凌晨的1点半钟，主要呢是在东澳跟南澳的部分，东澳跟南澳的部分呢是从晚上的11点20分到0点20分，然后再来呢，从和仁到崇德部分呢，从晚上的0点半到0点30分呢到1点30分，到时候有单线有双向的，也有这个全线封闭的，不过呢在1点半之后呢就完全都开放了，主要呢就是针对刚提到的从东澳到崇德这段路，所以夜间如果要走这边的话呢，走这段路的话呢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好，这是在苏花的部分。那另外再看一下呢，在台九丁线，也就是旧的苏花公路这地方，那在这地方呢，就是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有边坡工程，那也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的部分呢，就会让车子完全走完之后，清空之后再继续封闭，等到了下个30分钟再来继续进行的这个管制啊。好，再来花东公路部分呢，很 OK 哈。花东公路来目前呢，花莲到台东部分也是蛮好的走的，在花莲段的部分都好，都还好。然后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也都 OK 的，就是花东海岸公路，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花莲富里的小天

0: 强。7到7.5K 的话，边坡挂网工程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每个小时整点放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在台30线的这部分呢，就玉长公路的南安瀑布路段呢，指标呢是4公里哈，4公里这个地方。那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也是呢整点都会放行10分钟。好，以上这部分呢是在花莲段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台东的部分，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台东的部分呢，花东纵谷的部分有工程进行，不过占用一个车道，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包括了在池上大桥这地方，还有鹿野的332到333，那龙过脉路段的部分呢，342.2到342.3，大概有100公尺的这个部分，那都还是维持单线通行的。这是呢花东纵谷的，在花东公路的台东段的部分。另外呢，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南回公路呢在大溪路段的406.8到407.2这地方有边坡工程，外侧施工，内侧是正常的。另外呢，大鸟路段呢从412到416.8呢，有4个地方都有边坡工程，或者是呢有一些这个工程在进行，但是呢都只有占用一个车道，整个大鸟路段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再来425到425.1的南新路段的话呢，有挡土墙的工程，也是占用一个车道啊。另外呢，再来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呢礼拜一呢，从在台东的向阳可以通行到呢高雄的梅山口，早上呢7点就开放了哈，那下午2点钟之前呢必须进入到管制的范围，然后呢最慢的话在5点钟之前就会离开这个管制区域哈，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部分了。再来一样在台20线的部分，丽园路段呢，丽园路段是在呢155.2K 的部分，那在这个地方呢，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会做管制，那管制从早上8点，我刚提醒到下午5点，放行时间呢，来我们跟大家讲，大概分成3个时段，早上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就放1个半小时，然后再来呢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好，等于说早晚中间放1小时，那中间就中午的时候呢放1个小时半，那再来的话呢就到了傍晚5点钟之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呢在台20线的丽园路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另外呢，再来160到161.1的向阳路段呢有工程进行，双向有这个交管的部分。好，那这个它放行的时间呢，从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再来12点到1点半钟，下午的话呢是从2点50到3点10分，它等于说它都会下午是在那个等于说早上下午它就会在50分到比如整点之后的10分，好，比如说刚提到了从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那下午的话从4点50到3点10分，等于说在整点前后各10分钟的放行哦。然后再来呢，一样傍晚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哦。好，这是呢在花莲跟台东端的这个路况，我们把这个今天的所有的工程呢，跟大家呢做一个汇整，按照这个公里数这样讲下来的话呢，各位就比较会有一些印象了啦哈。OK， 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的回到了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金星后很顶哇哈。那接下来呢，在今天呢，我们在每周一星要介绍的就是呢，作词人施仁成他的一些作品，他的作品其实很多。从最早的时候呢，如果说话说他的作品最早的话，那个年限的话呢，从1993，民国82年，好，那时候呢是邝美云的一首歌叫《唇印》。那他最后的一首制作歌曲呢，是在2024年前年，就林宥嘉的《完》，《完》就是结束的那个《完》哈，就是完全的《完》哈。所以你看，从这个2014年哈，那往前推这么多年，他到底有多少歌？太多了。好，那这样子的话，等一下我们就从他的第一首歌曲开始听哈。那我们只能听到了在8点半钟的时间哦。那现在时间好快，你看。讲讲路况，讲讲花莲，讲讲台东，哇，呵呵，时间就紧了，现在又到8点15分了哈，8点15分啊，8点14分即将要到15分了，所以呢，等一下在这个一个广告之后呢，我们等下继续呢，再回到空中来跟大家呢，就是把这些他好听的音乐跟歌曲呢做一些分享的。好，一起各位能够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 把坪数跟出字先弄清楚。

0: 是邻居爸爸种哎，那、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1: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1: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0: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1: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0: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O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曲了。来，我们今天介绍呢，就是呢，音乐人施仁成他的音乐的作品。那我刚提到的呢，纯印呢是当时呢邝美云在1993年的专辑当中哦。那这些专辑包括在隔年1994年呢，童安格呢他在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当中呢，他那张专辑就有三首歌呢是施仁成跟童安格的合作。好，那我们回归到呢施仁成他的第一首最早的这个创作歌曲，在1993年呢收录在邝美云纯印这张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雪花。

好，这个歌曲呢来自邝美云呢，她的歌曲呢来自施人诚呢，她在过去的在1993年哈所写下的这首歌曲的。那施人诚呢，目前呢还是在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个音乐人哈跟作词家。那现在是华研唱片公司的这个企划部的这个总监哦。那曾经有创作过很多很多流行音乐当中大家都很熟悉。也是呢这个女子天团 SHE 呢很重要的一个推手跟御用的这个作词人哦。所以打造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实能播的歌并不多了，但是我们就尽量来介绍一下哈。好，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些音乐人都是从这个兴趣当中慢慢延伸下来，像他本身呢也是念台大经济系的这个部分哦，但是后来你看从事是音乐工作，有太多太多人都是如此的。那刚提到像 SHE 呢，他们的一些歌曲像恋人未满啊，恋人未满哦，或者像这个中国话啦，沿海地带等等，还有很多歌，像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后来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林宥嘉的说谎，还有徐怀钰的怪兽，还有像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那你看这些歌曲的那种曲风都不太相同的，他写的歌曲真的是很多。那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歌，也是他的创作。因为从刚刚介绍了他从93年开始呢写，其实到了后来呢，当然就跨越了很多时代的这些歌手，像过去张中基有一首呢，就是最爱的人不是你，收录在1997年他的同名专辑，那首歌呢也是他的作品哦。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呢，也是另外他的一首作品，收录在1996年，民国85年《别爱我》的同名专辑，同样来自郑中基。

好，来听到郑仁中介的这首歌曲了，别爱我哈。来，今天介绍的就是作词人施仁成他的一些音乐的创作的哈。像徐怀钰呢，他在1998年的一首歌曲呢，大家熟悉的叮咚叮咚哈。到2000年的怪兽呢，也都是来自施仁成他的作品了。那今天时间关系不能听太多，我们就把这首歌呢听到了8:30。那等一下半点呢来关心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桃园市新民国中青少棒队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今天在美国密西根州举行的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总决赛获得亚军。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颁赠贺电，恭贺小将为国争光的精彩表现。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六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不论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以一手掌握。
2: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众开讲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后，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5: 女警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知是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女警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般族在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一时事情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7: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6: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

0: 疑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4: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5: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4: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3: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4: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7: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8: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7: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8: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9: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0: 好，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在早上的8点38分了。听到了 FM94.3 景广花莲分台进行触鼻套位的节目现场，台东收听呢也是94.3，不过听到了声音跟原主持人不一样。来，原主持人敏玲呢在今天明天2天休假，所以会联播到花莲分台。那当然我随时呢也会掌握花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空中随时跟大家提醒，也欢迎呢在我们花东地区的朋友们也能够随时呢提供相关的路况讯息给我哦，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的话呢转8。 OK， 好，感谢。那台8在花莲的中横公路呢，官员太鲁阁跟天祥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10点钟，10点会放行5分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苏花的部分呢，在159.4呢，在大兴水明隧道的这个工程在进行。那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钟，这地方呢原则上呢就是30分钟会放行一次，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也许呢在这地方呢有停住的那个部分，你会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基本上只是一个工程在进行，但是三十分钟基本上不会太久了，不会太久的，大家就在地方遵循方向还有它这个管制时间来配合。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像台九丁线的部分，和平路段61.2到61.5K 的话呢，这地方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是每三十

0: 分钟也是放行一次。那这次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是它放行的话都会让现场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呢继续再来封闭，这是呢台九丁线的部分。那在花东公路还有包括台十一线跟花东纵谷台九线呢都 OK 的。在花莲南端的富里这个地方小天祥路段呢，台二十三线的东富公路7到7.5K 的部分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12点1点呢这个地方呢休息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呢，好，这是在4K4公里处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呢是花莲地区的这个相关路况的部分哦。那如果行驶在台东的部分呢，南回公路从406.8好一直到呢到414.7，这地方呢都是在大鸟路段，有边坡工程，有挂网工程，好，那这地方呢就占用了这个北上车道的部分哈。那经过这里稍微注意到它动线就可以了。另外再来就是从这个425到425.1的南新路段挡土的下水工程在进行，那这方占用南下的车道。另外呢再来台二十线的部分呢，今天向阳到梅山口没有问题的，2点钟前进入管制区，最慢呢在傍晚5点钟前必须离开管制路段，因为夜间好在5点钟之后会封闭，所以经过台二十线请您注意了。一样在台二十线的丽园路段的边坡工程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进行封闭管制。好，那在放行时间呢要等到9点半到10点半。那中午的话12点放到1点半，中午放1个半钟头，早上跟下午都放1小时。好，那下午的话放行时间呢是在2点半到3点半。不过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以后这个地方的夜间呢就没有管制的。另外呢再来就是向阳路段160到160.1这个地方的工程也是持续在进行当中，这地方呢就是在向阳路段，向阳路段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这地方呢也会进行了封闭施工。那放行时间呢也是一样呢，在9点50然后到10点10分，等于说在整点的前后各10分钟。好，你要记得10点钟的前后10分钟，就是9点50到10点10分。那周五的话呢12点到1点半，1个小时半，这地方比较长，因为中午休息时间放行的时间比较长。那下午的话呢是在3点前后，就是2点50到3点10分。好，你只要记得早上10点前后10分钟，下午呢3点前后的10分钟，那这个地方是放行时间。到最后呢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呢就没有管制了。好，这是呢在向阳路段。那最后呢就是在179.5到195.2雾路路段到新武，雾路到新武179到195这地方呢有8个地方，8处有施工，所以经过这里呢也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那经过这里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安全就可以了。好的，以上的会诊就是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今天的我会会诊两个地方的路况所以会比较多一些些，大家还是平平的顺顺的走，安安的走，平平安安顺顺稳稳的走，好就 OK 了。那还是请大家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呢今天是礼拜一，也许呢昨天后前天前两天有人朋友呢休假了，可能到了外地去了，或者是跨县市之类，今天上班会比较疲惫，可以，所以呢请大家特别记得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好，来看一下时间，8点43分了。想要飞不必任何
1: 理由，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处兵一逃位，我是信处兵一逃位好利莫欢乐惊醒后耶、yeah!

0: 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昨天呢睡得好吗？这个天气哈，如果说开了冷气呢，大家凉凉的很好睡哈。我昨天突然想到，我应该说早上突然想到有一个景象啊，原来我昨天有做梦，梦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我早上起来就忘记了，然后就我记得半夜我又起来想说，哎，怎么梦到那个梦这样哈？然后后来我就从梦中起来做梦，哎，那到底是真的起来吗？我觉得我应该是真的起来，如梦如幻如真，我觉得我真的有起来的。然后起来坐起来之后，后来发现那是梦，我一躺下来了，好把我吓醒了，好到底什么了？

我真的忘记了。好了，来听歌曲好了，既然不晓得噩梦是什么，那就来听这首噩梦，来自呢须田景志，好，也是一位日本歌手所唱的歌曲了。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好了，时间到了8:49，要跳到50分了哈。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信乐团今年度的新歌曲啦，《如歌的岁月》啊。那各位听到景广花莲分台的节目呢，我们在进行的触鼻桃味，陪伴大家有路况通报，告诉景广0800000123。

好嘞，好听的歌曲啦，来自信乐团的这首《如歌的岁月》哈，大家还听到他过去的歌曲，把他就是编曲的编在一块哈，让大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种很新鲜的那种新鲜感哦。OK， 来，现在时间8:54，好，被亮狗打气昏哈，来点进后说在五楼空，麻烦卡等位跟我讲，那你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在我看一下外头呢，阳光是有一些些。

也不过今天看起来阳光好像太阳没有太大，其实今天很多地方的云量都会比较多一些些的，不过还是容易觉得闷闷热热的。注意到呢，下车的时候呢，车上不要呢摆放那种好像不耐高温的东西，要把它拿下来。还有呢，就是呢，在行车过程中要转弯变换车道呢，请你记得要提前打方向灯。在暑假期间，外地车其实都会有啊，不管在花莲、台东地区都是如此的。那也许呢，对这个路况不是熟悉，会一边呢可能在开车，一边在寻找也有可能哦。所以呢，大家还是先能够确定一下你要去的位置跟方向，再透过 Google 导航，好，这样的话比较保障，才不会呢开开走走停停的，或者是好变换车道啊，或者是转弯要打方向灯又把它切起的，这都是很危险的，大家要注意。来听蔡佳玲的新专辑的这首歌曲，那收录在呢她的《外心爱来对这句话》中，这个思念都会思念着火。听完之后，马上到了九点钟，再来关心整点的路况了。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6.4公里过了新竹B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六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交流道，要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7.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福州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15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桃园县界前内线车道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6: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5: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在早上的9:05，陪伴各位。

为出鼻逃位的节目，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钟头啊。那台东地区今天也会听到，好，明天也会听到，因为原时段主持人就是敏玲的早安台东，好，他因为这两天休假，所以呢会在空中由我呢来把花东地区路况呢做一个会诊，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告知的，也欢迎大家随时能够提供电我们的这个路况讯息，然后拨打电话进来，好，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转8。好，那在这地方还是要提醒呢，目前呢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呢，在花莲分花莲分台这个这一端呢，我们看一下哈，就花莲的这个南区的部分哈，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台30线的南安瀑布4K 哈4公里路段，现在放行10分钟。然后另外呢再来就是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K 呢富里小天祥路段呢，也是放行哈10分钟。然后呢在下次的话也是整点收会继续放行的，这是整点放行哦。还有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呢 61.2公里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也是有边坡工程，每30分钟放一次。那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是每次呢都会放行让车子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哦。那另外呢再来苏花的大清水路段呢 159.4 这地方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钟，就是每30分钟呢放一次，好，这是大约的时间，就是30分钟放一次，好，所以呢经过这地方呢也配合它的这个时间管制，如果说你在 159.4 的前后呢有停住了，那大概就是刚好在这个管制点的这个前后，所以呢大家稍微等一下。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呢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好，它是2小时放一次，然后呢在10点放5分钟之后呢就继续在封闭施工，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钟头，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也是花莲端的这个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那在台东端的部分呢，来行经呢在台东的南回公路，从406.8公里到416.8公里呢，这地方大概有10公里了，有了6处哈，就是呢大寮路段有6个地方在进行工程，不过呢全线都还是正常的，只有占用1个车道。那425到425.1呢，南新路段有挡土墙的工程，也是占用的南下外侧哈，内侧呢都还是正常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了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呢在台东的向阳今天可以通到高雄的梅山口哈，今天是正常的，早上呢已经开放了，那下午2点钟之前要进入管制区，2点前进入管制区，5点前呢离开哈这个管制区，因为5点夜间会封闭。另外呢在台20线的丽园路段 155.2K 的部分呢，它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仍然会封闭施工，那放行的时间呢就是呢在早上等一下呢9点半到10点半放1小时，中午的12点到1点半1个半小时呢中午休息呢没有管制，然后1点半之后再恢复呢施工封闭，然后等到2点半到3点半再放1小时，3点半呢放1小时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5点到隔天早上8点的夜间呢就没有管制了哈，这是呢在155.2的丽园路段哈，也就是呢在台二十线哈，台二十线这个地方。那另外再看一下，还有呢向阳路段160到161K 的话呢有工程在进行哈，双向都是有交管的。那放行时间的话呢9点50到10点10分。好，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也是休息1个半钟头哈，那下午呢就是3点前后10分钟，也就是2点50再放到3点10分，最后呢在傍晚的5点呢之后呢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是没有管制的部分。好，那另外呢再来雾路到新武路段呢179.5到195.2，这地方呢有8个地方在工程，所以你看179到195呢这距离算是很长的，大概将近有15公里的长度，有8处有施工，不过呢都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好的，以上会诊呢就是目前东部花莲地区的一些还有台东的交通路况，随时好再把这个路况更新的话，我也随时在空中会提醒各位的，愿大家呢来开车一路都是顺顺顺，然后一路平安，然后呢记得变换车道转弯，请你记得要打方向灯。来听一首歌曲啦，潇洒的走，愿大家走的好都潇洒又平安啦哈。这歌曲呢来自大大手机的龙飘飘。

0: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我们也挺你。
2: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呢，就是机会在这里了哦，就是呢一些工作的机会哈，在花莲的地形狭长，所以花莲市区还有在花莲的南区，就是玉里那地方呢，我们有两个这个就业中心呢，常常会有一些呢跟这个工作呢相关一些讯息哈。那各位其实有时候呢也可以呢自己去看看哈。那记得找工作要用合法的方式哈，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找工作在网络上呢点选连结，甚至呢会连结到呢可能有一些诈骗的部分哦，求职诈骗的部分呢也是时有所闻，所以各位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不是说去找工作就哎工作领钱，有时候呢。我们想是这么单纯的，但是有时候做起来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连结麻烦呢。所以呢，各位这样像类似这个状况，你可以呢到警政署的这个打诈仪表板，好，你只要下载这个警政服务，警政服务呢里头呢其实可以听警广的节目，很容易用手机呢你点选哪个分台，然后直接点一下就可以听得到。那里面还有一个打诈仪表板，也可以透过打诈仪表板里面很多的案例。可以呢了解说哦这个部分呢怎么会被骗呢哈、哦、那也许呢你从这个旁观者呢看得更清楚哈、哦、我们要先了解先认识诈骗这件事情才能够预防诈骗，就是试诈跟打诈了哈、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这个礼拜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哈，工作职缺大概有哪些哈？最主要呢是由花莲的育体就业中心的哈，这个地方呢就是会提出，就是会等于说释放出一些很多求职单位哈，就是资方呢要找这个人才的部分哈。在这个礼拜育理的工作机会呢，有大或应该说这个预拌混凝哈，这车子的品管的检验人员，还有呢就是在车站的保全人员哈，这属于说保全公司不隶属这个车站的部分，是属于他驻守在那个地方的啊。另外呢就是在消费合作社的会计人员哦，还有包括了就是料理工作室的厨房助手，另外呢在眼科诊所里面的助理哈，兼他找兼职的部分，不是全职的，是做这个 part time PT 的哈。再来怪手司机，还有包括一般诊所的护理师、护士的部分，冷冻食品的仓储人员哦，以及呢在连锁商店哈，连锁的便利商店的门市啊，要找这个门市人员哦。另外呢，汽车的检验人员，还有包括了土木包工业的泥作小工。这个照顾服务员的部分，它主要是在花莲南区的玉里跟卓西，好，玉里跟卓西这两个这个服务的点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呢，长照方面的部分。再来便当公司哈，这个餐盒公司呢，就是要找营养师，哇，这个很专业的哈，因为那个餐盒的那个什么量啊，哈，可能如果很多的时候，哈，现在都会特别注意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大概哪些，甚至有的会算出它的卡路里有多少哈，所以这个是很专业的营养师哦。住宿的部分呢，旅馆的房务人员，另外呢，餐厅的早班的厨房的助理，厨房的助理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住厨。另外呢，在文化公司，好，找店员，好，这个店员主要就是店员，一般就是门市啊这些工作陈列啦，哈，啊这部分，但是还是要懂电脑的啊。另外呢，送货的业务人员。好，另外再来就是呢，在花莲县这个就不限定说一定在南区哈，他的他的工作部分呢是有关于助理的安全师哈，主要在南区，因为南区他跨了好几个乡镇啊，所以他主要是在南区哈，一家呢保全公司呢要找的助理的安全师。再来土木包工业的部分呢，他也是要找这个有关于工业人员哈的助理，好，那这部分来讲呢，也是在花莲县境内的部分。还有南区的照顾服务员，主要呢他也在南区，南区的也是要跨几个这个乡镇的部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花莲中区，中区就是光复乡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要找呢兼职的门市人员，还有呢包括了水电人员，以及呢另外有吧台的哈，做吧台的部分，还有包括了这个货运的，一般的这个是我们讲宅配货运的部分的业务主任哈，这个宅配员。还有呢，送瓦斯的部分，瓦斯工，好，这在光复的部分。那花莲的瑞穗的路这个地方呢，有兼职的门市人员，好，还有包括了就是家畜的这个饲养工，另外还包括了模板的哈，以及理货人员，好，这是要找短期工读生，好，短期工读生，好，在这个瑞穗的地方，好，做一个理货整理货物的部分啊，这是瑞穗哈。我现在讲的部分大概都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些工作职缺的部分啊。再来我们看一下，还有有关于开发公司的这个门市人员，另外他这个门市主要就是接待客人啦，然后有产品的销售，像是甜点啊，茶啦，或者是咖啡之类，因为我们知道在瑞穗那地方呢也是有这个茶叶，甚至有咖啡，对不对？好，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的部分呢，是有关于的这个做米的，就是呢米制厂的部分呢要找行政人员，还有呢就是居服员，主要是在花莲更南端的就是玉里跟富里这两个地方的，好，这个长照的人员。再来呢厨房的助手，好，另外还有呢就是营造公司的土木跟现场的工程师。那主要他这个部分工作比较特别，他是有关于呢铁路轨道的工程，不是一般的什么盖房子啊做道路，他是做轨道的，做铁路的轨道的部分。好，那主要是在花莲的富里乡的部分啊，那他做这个土木的现场的工程师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很专业的，不是说一般人都想来去做，要有相关的这个学历的。那最后呢再看一下富里乡的部分呢，这个照顾服务员。

0: 园，它主要呢是在针对就是富里乡单纯好那个地方哈。好，这是我们看到了在南区的这个职缺，那有没有听到你觉得还不错的想去了解的呢？可以呢直接跟在育联就业中心联络哈。记得我刚刚提到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找工作要注意，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和这个暑假都过了一半，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找工作换工作的部分，所以求职求财各位要小心。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多，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好嘞，时间到了早上的9:22，金广花莲分台触屏桃味的节目进行哦。来，早安台东，今天明天就是由蓝启在空中来跟大家做分享，还有路况的提供，还有提醒的部分哈。那原始段主持人敏玲今天明天两天是休假的哈。来听歌曲喽，这是江志峰所唱的《祝你一路顺风》，就打给好开车顺风，一路拢平安哦。

听完这个歌曲了，来自姜志峰所唱的歌曲了哈，就是呢祝你一路顺风，还是把这个小时候呢然后听的那个歌曲了，天这么黑风这么大，这个到底是课文嘛，我记得好像是课文，对不对哈？然后爸爸补一句怎么还不回家、啊、什么那个真的很久很久以前了。好了，那看时间，现在到了9:27，等一下9:30钟在台东的台二十线155.2K 的部分呢，等一下要放行一个小时，从9:30钟放行呢到10:30，高点半到十点半时间，请大家注意到这时间。那向阳的160到161的话呢，要等到9:50，它会放到10:10，它现在呢早上的10:00前后各10分钟，就是50分到10:00。还有下午的呢3:00好前后，从2:50到3:10放行。中午的12:00到1:30呢，这个时间呢是放行一个半钟头的啊、哦。因为一般来讲呢，很多的道路工程中午大概有休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钟头的。那在花莲端的部分呢，好，现在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天祥呢都是等到10:00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00到1:00会再放行一个钟头。那另外呢再来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早上7:00到下午4:00呢，就是有施工管制，原则上呢大约每30分钟放行一次。如果你刚好在159.4的前后呢有塞车，或者说这个也不是塞住，为什么车子不动呢？可能刚好遇到就是它的复建工程在进行管制。不过呢，大约30分钟就可以通行的哈，大家还是呢要耐心，好要耐心。好的，有任何更新路况，0800-000-123通报路况打电话告诉警管，花莲转七台东的朋友麻烦转八都 OK 的哦。您所听到的触鼻桃味现场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7:00到10:003个小时，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等一下看时间好快哦，到了9:29多，剩不到一分钟。9:30，等一下高点播来关心哈，转各位这里老公啊，转各位这里新闻了呢，继续我登来空中，最后各半点钟的触鼻头被好将空中来最盘了哈。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

0: 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良好。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要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2: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定地。
1: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游戏机的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且超过3/4的被害人是学生。记者杨欣报道。
3: 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4: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然后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3: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一晨报道。
5: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6: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5: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

0: 物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4: 淑芬啊，
3: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3: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3: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3: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8: 好。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7: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8: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7: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8: 哇，会这么严重啊？
7: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8: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7: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好嘞，回到现场，现在时间到了9:38，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转8就 OK 了哈。来，今天时间一样过得都还是很快的哈，从7点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了，然后8点，然后现在到了9点多了。节目进行到早上的10点钟，我们在空中呢进行的触壁逃会节目，警广花莲分台 FM94.3。那台东分台呢，早安台东，今明两天呢原主持人休假，好，明年休假呢，所以由蓝琪我在空中再度陪伴华东地区的朋友。好，那么来，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呢进入到呢那最后阶段来关心的路况跟这个天气的部分哈。因为最近每天不管太阳有没有出来，不是很闷热就是很炎热，一个字就是热，真的热。来听这首呢戴佩玲的歌曲呢，就是欲望的世界。

好，听完好听的歌曲，戴佩妮这首很轻松的歌，有点小品的感觉，欲望的世界。现在时间到了9:43，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花东地区的这个路况，再跟大家呢来做一个会诊哦。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终于呢等一下就要放行了哈，从早上的时间6:30开放呢，就到了8点，那之后2小时放一次，就等到10点，等一下会放行5分钟，好，然后再来5分钟之后封闭，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然后1点再封闭，再到3点的时候会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那官员的话呢，最后呢他会放行1个半钟头，从4:30放到6点。天祥太鲁阁呢最后放行1小时，从5点放到6点，那夜间呢都会封闭，好，这是台八。然后到隔天早上的时间，从6:30才会再放行到8点，然后就开始循环一天这几次的这个管制跟放行的哈。好，在苏花公路的部分呢，提醒了夜间哈，因为呢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夜晚呢要在的钢梁，所以呢在夜间的部分苏花会有一些管制。从晚上的时间，我们好看一下呢，从11:20开始，好，然后到了0:20。这一段路呢，就是东澳到南澳，东澳到南澳的地方，首先先会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再来全线封闭，然后再来呢，到了这个0:20就全部开放。那接下来管制就比较靠近花莲端了，从和仁到崇德，和仁到崇德呢是从晚上的0:30到1:30，好，1个小时时间。前面呢也是呢先封闭的北上车道，然后后来呢再全线封闭，然后在最后呢就是全线开放到1:30就恢复正常了。好，这几天夜晚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在苏花，如果你开夜车的话，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配合了哈。另外呢，大清水明隧道呢159.4呢，早上的7:00到下午4:00，好，那这方施工好，每30分钟呢就放行一次，好，大约每30分钟放行一次，这是苏花的路段。而在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呢，61.2到61.5K，早上8:00到下午5:00。

熊的每个小时，你看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它不在整点半点，每30分钟放行，让车辆走完清空之后再封闭。好，这是呢在台九的苏花的路段。那在花东公路跟台十一线、台九线、花东纵谷、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都正常的。再等一下呢，要放行10分钟的，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还有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4K 的路段，好，这地方都是等一下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呢是花莲端的这个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在台东的部分呢，像台东的南回呢，在池上大桥哈310到311.4有改建工程，好，封闭南下车道。332到333K 的鹿野路段呢，双向机车道呢，好，这个机车外侧呢有这个修剪路树的部分。还有呢，442.2到442.3的龙过脉有边坡工程，单线双向的管制啊。再来大溪路段，南回的大溪路段呢，从406.8到416.8这10公里的长度呢，哈，有6处在施工，所以经过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哈。这是在大鸟路段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南新路段的425到425.1的挡土墙工程，占用南下的车道。好，台30线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今天周一是可以通行，像明天就不行哈，因为它是礼拜二、三、四三天呢是施工，所以封闭不能通。那其他的好，从礼拜一好，等于说礼拜五、六、日一是可以通的，所以今天呢还是2点钟前要进入到管制区。最慢最慢5点钟呢就要离开管制区了，因为夜间呢在这个路段会封闭的哈。这是呢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那另外呢155.2的丽园路段哈，也是台20线的丽园路段呢，早上8点好开始呢施工管制到下午5点钟。那放行时间呢，在早上的时间从9点半好，就是刚刚已经放行要放到10点半，现在正在放行当中，10点半之后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会放行1个半钟头，然后1点半之后再封闭，等到2点半再放到3点半，好，然后3点半之后再封闭，那最后呢，从下午的5点钟就会开放呢，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啊。好，那再来看一看呢，160到161.1的向阳路段的有工程进行啊，双向有浇灌，那放行时间呢，好，等一下马上要到了，9点50放到10点10分。然后再来封闭，中午的12点放到1个半小时放到1点半，然后再封闭，然后再来2点50放到了3点10分再封闭，那最后呢5点钟放行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还有最后一个部分呢，在雾路到新武路段的179.5到195.2，来这个路段的话呢有灾害工程哈，那这个长度大概有15公里哦，大概有8个地方8处有施工，所以经过呢都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的，这是以上呢我们看到呢在今天花莲跟台东地区的一些交通路况了哈，如果还有一些及时更新路况随时告诉警广。看完了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来看蓝的天气好不好，最近的天气基本上在我们花莲市区都好，市区都还不错了哈。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的8月17号，好，8月17号。那农历的话呢，今天到了7月初5了，好。那未来这一周天气呢，其实都不太稳定的。好像今明两天的话呢，中部以南地区要注意豪雨。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呢，低压带好这个地方呢，等于说它地气压呢会通过东部的海面，全台有雨。在新竹以南地区要注意到瞬间的大雨哈。那等到礼拜六。还有呢，包括了礼拜天的话呢，关岛附近可能有热带扰动会发展，初步可能它会往判断往这个日本的方向来移动。那今天的天气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南部地区东半部普遍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呢，云林以南要注意到呢局部的豪雨，在台湾各地区的高温32到35度，早晚的低温的部分也有26到27度之间的。至于呢，在空气的方面呢，良好的部分呢是在竹苗、中部、云嘉南、宜花东，还有马祖、金门跟澎湖；普通等级的部分呢是在呢北部跟高屏，还不错啦，至少没有这个橘色提醒哈。因为如果容易下雨，基本上来讲空气都会比较好一些哈。好，那再来呢，就是呢到了明天8月18号呢的天气的部分啊，中央气象署说明说，在礼拜二呢，同样呢是低压带的影响。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

短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那在午后呢，雷雨的这个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新竹以南呢，也要注意严防呢，就是局部豪雨发生哈。那另外呢，提到的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三天呢，在台湾的东南侧的云系会整个哈整合为低压带，然后并且呢往这个往北呢来移动，通过了台湾的东部海面。因此呢，天气呢是非常不稳定的哈，全台各地方都会有这个雨势的，特别是新竹以南，普遍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到了礼拜六，这个气压呢逐渐呢就是往北来远离，不过台湾仍然处在呢大低压带当中，各地方呢还是会有局部的雨势哈，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呢都会有大雨的几率，在周日呢低压带呢稍微往这个西来推过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水汽呢就会略微减少，只剩下南部还有台东地区呢会有一些局部的雨势。不过午后呢，这个在中部以北山区呢还是要注意到好下雨的部分了。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路况跟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你有任何路况要告诉我，随时拨电话进来，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要转多少？转七。那台东的话呢就是八号，来七跟八呢那同样都可以接听到您的电话，就是 OK 的啊、哦。好，来听到这精灵乐团的一首歌曲《我的春天》。

好了，听完了精灵乐团呢，听得懂吧？他这个沙浪黑就知道这是韩语韩文歌曲了哈。时间到了9:55了，来，今天呢还是谢谢花莲台东地区的朋友呢，好，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醋鼻讨味节目，明天还会继续陪伴的哈。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收到呢？就是可能有人要跟你啊，就说借门号要做一个验证嘛，要注意哈。其实我在上个月也有接到朋友说你帮我验证一下，后来我觉得一定有问题，我就不理他了。不理他之后呢，再去 Google 别的方式去看他的状况，原来他是被盗的哈。像刑事局呢，最近会诊这三个月电信小额付款的诈骗案件，发现哦，有大概超过3/4被害人是学生。那诈欺者集团呢，就会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

0: 紧急需要这个门号来接收简讯为主哈。然后又派这个被害人提供手机的门号，然后做一次性的这个验证，再利用电信小额付款完成消费。那特别要注意到哈，就是这批密集的案件呢，具有相同的特征，扣款金额大概都是4078。那被害人往往呢收到了就扣款通知呢，发现自己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呢诈骗集团买单了。像南部原名学生呢，在今年呢七月份呢也收到了哈，就是收到与这个真的好朋友的账号仅差一个字的 IG 的这样一个私讯。那对方扬称说遇到了紧急状况，需要借手机门号来帮他验证。那后来这国中生就觉得还好吧哈，没有觉得他是假账号，就依照这个指示呢提供了验证码之后呢，随即收到了4078元的电信小额的付款通知。所以不止他一位，很多人都类似这个状况。所以呢，刑事局要提醒大家，验证码就是呢付款的授权哦，好，不得随便提供给他人。如果收到不明的扣款通知呢，要赶快联系电信业者哈，并向警方报案。好，那孩子这个家长也要注意到孩子有没有这个小额付款的这个部分，有的话验证码基本上呢就是要付款出去。好，遇到类似状况，别忘了拨打165的这个反诈骗专线。好，记得好要报警，记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的。好，这是呢常常生活当中不小心就会遇到了这个诈骗的事情哈，所以大家真的提高警觉，善用165，善用165是很重要的事情的哈。好的，那今天跟明天台东也一样连播到花莲分台来，在此呢也请大家好随时还是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除了节目的歌曲之外，还有一些相关资讯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告知我们的用路大众的哈。还有包括了就是今明两天呢，因为明年休假啦，好，所以我们会互相支援一下，就是把这个即时路况透过空中，透过您的这个提供，我们马上再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时间剩下了2分多钟，接下来呢我们准备要交棒，等一下呢台东台就继续呢交给台东的同仁，那花莲分台待会交给幸福列车长，好，所以呢邵文已经到了现场要准备来做交接了，问候他一下，早安。
1: 南希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早哇，今天我这比较忙，因为呢，今明两天连播，所以这个插播有比较多一些些。
1: 哦，你连播呀？
0: 对，
1: 台东的朋友大家好哦。
0: 所以别忘了哈，来跟 say hello 这里哈。好，那么在今天最后来，我想呢，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是很简单，有没有听过8+7？
1: 8+7
0: 啊，8+9，8+9。
1: 有啊，8+9知道啊。
0: 是什么？
1: 就是那个啊。
0: 嗯哼。
1: 就是那个。
0: 那个？
1: 那个就是那个
0: 那个这个那个
1: 不是那个就是那个、
0: 那个、好到底是哪一个、
1: 就是、就是那个嘛15啊
0: 什么15
1: 8+9=178+9=188+9=17
0: 哦我加到乱掉了呢啊
1: 8+9=17
0: 那你听过8+9吗
1: 我听过啊
0: 是什么8+酱、就
1: 是不是8+酱，
0: 那是什么呢？
1: 8+9就是
0: 就刚当我，其实我一问你，你念念你珠算几段？
1: 我9段，我心算9段。
0: 就给你相信吗？他9段，
1: 结果
0: 8+9=17，他居然不知道。哦，我这次没有问什么，我就很单纯就问说，哎、欸，先看一下老师有没有清楚。
1: 不是，你真的让我实在太紧张了。
0: 这太简单的问题了。
1: 各位，我一定要告诉你啊、哦，如果你上一集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话，你没有听到我们交接，你真的会疯掉。他告诉我，他上次告诉我五王是谁，罗志祥，那五后是谁？问我了我半天，然后说五后，我想了半天，他告诉我五后雷阵雨，现在又告诉我8+9，我真的很害怕。
0: 那我再问一个嘛，那个很简单，那天我听到吴宗宪在讲，他说。猫熊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他有什么愿望应该知道了吧？
1: 猫熊，
0: 对啊，熊猫都可以。他这辈子的愿望是什么？
1: 什么愿望？
0: 他无法实现，永远不办法，他一生的遗憾。
1: 什么实现呢？
0: 他想拍一张黑白彩色照片。永远不可能的代志啊！眼睛就是欧杯啊，对吧？啊，那欧杯眼睛没那病
1: 才行。8+9到底是什么？
0: 啊，就8+9=17啊。
1: 啊、所以我没讲错吗？
0: 没讲错啊！
1: 哦，那就好了。
0: 就是你刚才讲18又17又十几那话，好，所以也说好了。
2: 早上10点，坏情绪放口袋，好心情拿出来。我是林明真，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坏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苗栗到铜锣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乌锅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锅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37.6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2到19公里之间，丰原三号隧道的外线有很多砂石散落，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行在大雅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车多排队。台86线东向2.5到2.8公里过湾里路段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我没有随便说说，酒后绝对不要开车。如果聚会喝了点酒，请指定驾驶或搭乘大众运输，让大家都能行车平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早上的10点05分。今天是多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气温在27到33度之间。那今天的体感闷热，容易中暑，而且会有降雨的机会哦。紫外线也强，要注意防晒跟补水了。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11，那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汉阳北路35号的路段跟东风街也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另外要做个预告哦，就是在今天晚上的6:30到7:30，因为我们分台呢有一个发射站的天线同轴自动切换器的检修作业要进行哦，所以呢晚上的6:30到7:30，我们台东地区 FM94.3 的频道是会暂停播出的。那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这段期间呢，可以来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网路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就可以来做收听了。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0: 文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0: 这边没有斑马线。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旅游，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车子才会停下来。那我走到那边好了，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会变垃圾。
2: 丢垃圾，
3: 变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4: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汉招潮、供给对抗、求偶繁殖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偶讯号。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汉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它

0: 他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1: 发现他有一些行为在跟他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他的灰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他的灰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他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支，所以有他的特别性。”
0: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汉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合作备忘录，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户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领棍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新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业务员或领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更有效拦阻诈骗。
4: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流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
3: 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情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礼物。卢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9月底前用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尤柔群报道。
5: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6: 升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收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5: 真的是我自己做的爸妈， 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6: 卢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于低压带内，风向吹偏东风，所以在东半部不定时是有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午后在山区也有些雷阵雨。那对于其他大部分区域，像西半部大致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要特别注意是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像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比较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白天32到35度，在中部以北及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没下雨时感受炎热，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在今明两天天气是比较类似，而周三之后有低气压接近，天气变得更不稳定，

0: 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哦，像周三是北部跟宜花，周四之后是中南部及东南部，那降雨情况都比较明显一些，会有大雨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午后对流也发展比较旺盛，预估一直到礼拜日整体的雨势才比较缓和，所以未来一整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外出建议到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公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波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五路到新五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汉阳北路35号的路段跟东风街也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另外要做个预告哦，就是在今天晚上的6:30到7:30，因为我们分台呢有一个发射站的天线同轴自动切换器的检修作业要进行哦，所以呢晚上的6:30到7:30，我们台东地区 FM94.3 的频道是会暂停播出的。那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这段期间呢，可以来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网络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就可以来做收听了。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15.5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大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

0: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2: 网络购物方便又快速，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但是在网络上买东西而被告知付款方式被设定为分期付款，而要求到 ATM 提款机来解除设定，进而被诈骗的新闻频传。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案例是从事警务人员的江先生，他要分享他的姐姐在网络书店购买书籍，但是不久后姐姐就接到一通客服的电话，要求姐姐协助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
6: 当下我那个时候刚回到家里就休假，那看到我姐她就一脸很惊慌的跟我讲说她要去那个便利商店，然后而且还要去操作 ATM， 然后我当下直觉的反应就觉得、啊、是不是被诈骗的，然后可是我那时候还想说老神在在，我就想说啊，我就是警察，我姐一定会听我的劝，不要去理会这种诈骗的，结果没有想到不讲哦，完全不知道，一讲不得了，我姐根本不相信我，然后还真的一直以为会被白白的扣款好几个月这样。然后就算我举出我在派出所遇到的案例啊，我们去银行去阻止那个汇款这些的是如何相似的这些手法，那我姐仍然是不相信，她依然觉得自己就是那种万中选一，刚刚好真的是扣款系统设定错误的幸运儿这样。后来之后呢，我姐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去操作这个 ATM， 那当然这个辛苦工作的血汗钱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昨日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啊。那不过当然幸运的就是其实我在她心中留下那么一点点的疑虑，所以我姐在这个操作 ATM 那个金额的时候就只有汇给对方5000块钱。关键其实就在那个当下的情境之中，很多的那个受害者在那个环境下会被困在一种思维之中，因为这都是对方他们精心编造巧编出来的一个情境，让你深陷在那个里面，好像你不这么做其实立刻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样。而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被这个东西给困住，他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他宁愿，他有时候都会宁愿想哦，那我相信我不会被骗，你让我试试看去做这件事情，那被骗了我也甘愿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种情景，但是他们已经精心的安排。

0: 好，毕竟他们二十四小时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血汗钱从你的口袋中骗出来。
1: 身为警务人员，家人却还是受骗，让江先生有小小的沮丧。但是他认为这件事也是一个转机，让姐姐在心里建立起一个诈骗的防御机制。
0: 所以呢，这件事情我想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从此之后，我们家只要有类似这种电话或是手法的，我姐就会立刻一马当先跳起来，大喊说：“这个就是诈骗啊，绝对不要相信他，这个电话给我，我要先骂他。”所以我其实也觉得在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当下其实也能够明白，就是受骗的案件是这么的多，不乏医生啊、明星啊、教授，甚至是我们警察的家人。那受骗的这个身份和学识地位其实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那而且现在呢，其实有许多经更新过的那些手法，还会以各种理由或是方式去阻止你去挂断电话，或是去联系其他的人。关键其实就在于他们不愿意你有查证的机会，或是向别人或向他人求援，或去询问这些事情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要切记，就是多一次的这个求证就可以保护自己以及家人。
1: 就是警察局刑大大队长赖耀宗表示，解除分期付款近年来都是高发诈欺的手法之一，主要的原因是部分的网站资安防护不足，遭骇客攻击入侵系统窃取订单个资。
2: 诈骗集团通常会利用不法的管道，先取得民众在网络购物平台的交易记录与个人资料，再以假冒商家、客服或银行来电，谎称因员工设定错误将被重复扣款，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进行解除设定。因为诈骗集团已取得民众的个资及交易记录，又搭配篡改的来电号码显示，导致民众很容易信以为真，按照指示操作而遭诈骗。
1: 警方还是提醒各位听众，当您接到这样的电话，请您注意他们的来电显示。
2: 当您看到来电显示出现加886或有加号，就是境外或遭篡改的电话号码，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只要听到员工设定错误及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的诈骗关键字，请立即将电话挂掉，直接向电商客服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提款机 ATM 只有提款跟转账的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网络购物之后，只要接获客服人员来电称订单有误，并要求到 ATM 操作，这就是诈骗。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只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汉阳北路35号的路段跟东风街也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另外要做个。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警广东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礁溪乡有民众误入脸书投资陷阱，遭诈骗87万元，事后到礁溪派出所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的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礁溪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他透过脸书得知投资讯息后，加入 LINE 账号，陆续以面交及汇款方式投入资金，总计损失新台币87万元。经向警方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随即组成专案。礁溪派出所副所长郭同涵说：“
4: 在对方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下。”陆续依指示以面交及临柜汇款方式投入资金，为报案人有意至本所咨询后惊觉受骗，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犯嫌一名，悬案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礁溪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民众想快速获利的心理，以高获利低风险话术吸引投资，提醒民众高获利低风险就是高警讯，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求证，才能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周末晚间人潮落

0: 不意不觉的花莲东大门夜市，有一岁的林姓男子持球棒猛砸一家鱿鱼摊设备，并打伤黄姓摊商之后扬长而去。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画面，通知涉案人到案，却依毁损及枪伤害罪函送法办。监视器清楚拍下周末晚间8点多钟，41岁林姓男子持球棒走进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的一家鱿鱼摊，不断叫嚣要老板出来，随后便以球棒砸毁鱿鱼摊，过程中黄姓摊商也被击中腹部。警方获报到场，涉嫌滋事的林姓男子已经离开，花莲警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案发后，林姓男子主动到案说明，根据了解，双方疑似先前发生过纠纷，但对于冲突各执一词，细节仍有待厘清。花莲警分局长卢广勋说，
1: 现场发现摊贩遭一名男子持球棒毁损，摊商也遭受波及受伤，男子犯案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身份，目前已到案说明，双方疑似曾有摆摊纠纷，详细原因尚待厘清中。全案讯后，将男子依毁损伤害罪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寻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置。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台东县达仁乡土板村不同生活园区推出山林停留特展，透过记忆农耕狩猎跟溪流渔猎等主题，展现排湾族跟山林共存的生活智慧。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文教行政科长李景宏表示，这个展览基本上是希望部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底蕴来做，而展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向外发声，然后让别人理解。不懂生活园区园区萤幕周兆莹表示，透过这次的计划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认识山林，然后停留在这里。
3: 山林停留就是沙斯根展的意思，停留就是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山林里面，我们以我们过去的农事然后渔猎记忆跟狩猎山林的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展间，用过去的器物跟现代的器物作为一个山林的共学。
2: 山林特展即日起展出至10月5号，除了静态的参观之外，也提供深度文化游程预约的动态体验，希望透过山海部落新美学计划，结合展览与文化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山林，在停留之间看见生活，理解文化，展现排湾族与自然共生的山林智慧。云芬台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因为低压带的影响，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有局部短阵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续时都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南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4度，外岛澎湖、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都台湾新闻，张海，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40，这是告五人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

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 412.4 到 412.5 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 413.8 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现在开始了。
1: 另外要做个预告哦，就是在今天晚上的6:30到7:30，因为我们分台呢有一个发射站的天线同轴自动切换器的检修作业要进行哦，所以呢晚上的6:30到7:30，我们台东地区 FM94.3 的频道是会暂停播出的。那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这段期间呢，可以来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或者呢，你也可以用网路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就可以来做收听了。Yeah, yeah.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你喜欢你喜欢我，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你喜欢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2.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

平，省道台六十四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的中线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台六十五线南下2公里在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6.2公里过了板桥一路段。

每一天的五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甲输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中爱平安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波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汉阳北路35号的路段跟东风街也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另外要做个预告哦，就是在今天晚上的6:30到7:30，因为我们分台呢有一个发射站的天线同轴自动切换器的检修作业要进行哦，所以呢晚上的6:30到7:30，我们台东地区 FM94.3 的频道是会暂停播出的。那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这段期间呢，可以来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网路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就可以来做收听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发入学814人落榜，油气艺术学群缺额率高。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下令缩减与南韩联合军演规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十七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确认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确认比率最高为游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依宁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憩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2: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

0: 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2: 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1: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301关税七月拍板，我国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减班休息人数也较上期减少64家，620人，创下近16个月以来新低。伴随着下半年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持续改善。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4: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为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丁姓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丁姓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丁姓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珠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曾因酒驾多次被判刑及吊销驾照的垂青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导致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他酒测值高达 0.98 毫克，

0: 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因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记者徐俊学报道。
1: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6瓶啤酒后骑机车接6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依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2: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三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并考量被告之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0.98毫克，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1: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在餐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金管会3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2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留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留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留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5: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4: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史努比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6: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

0: 警方与航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1: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航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若是太高或是太低，治疗预后将越差。记者尤若纯报道。
3: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88%。
4: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3: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北上的八堵到基隆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226.9公里，南屯前有看到工具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420.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潭子入口匝道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日爆发移民抗议，数百人要求提供庇护，拒绝遣返摩洛哥。两周前有超过7.2万人越境，但仍有约5000到8000人滞留，多数露宿在海滩。当地的医疗资源不堪负荷，传染病及暴力伤势增加。西班牙政府则表示，非法入境者不得留在休达或前往本土。响应8月23号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获得身体组成及体力分析。记者吴英颖报道。
7: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8: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 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两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7: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

0: 的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2: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3: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2: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启动暑期社区访视，走访宜兰市为长者健检，今年更首度导入医疗级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结合科技与关怀，实践在地安老的愿景。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因应日益严峻的高龄化挑战，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从8月13号开始到18号，展开为期5天的居家健康检查与问卷调查，走访宜兰市新民、东门及思源里共1598位长者。院长黄志贤说：“
5: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新民里、思源里、东门里，再度去家户拜访长者。”那我们这一次今年呢，会带来一些更新的智慧科技，然后来帮助这个长辈能够了解他们的各种生活跟健康的数据。
4: 这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团队将智慧科技背上肩，导入全台首创内建读卡机的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为长者进行心率等非侵入式检测，将预防医学升值社区。整个计划结合精准健康筛检、在地语言卫教、轻盈跨代共融和整合照护四大核心。阳明交大医院希望持续携手青年学子和智慧科技，为兰阳平原打造兼具专业、科技与温度的照护网，实践健康老化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英玲报道。
6: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7: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6: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命脂阳性反应，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8: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

0: 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三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1: 黄蓝酒测值为零，并主动交付凯他命一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0: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米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米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麻姓女子遭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要她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始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始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以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接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埋伏查缉，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4: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1元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网页不停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操作。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颖报道。
5: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6: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5: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与日本埼玉西武狮队交流，携手以棒球行销台南观光。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市长黄伟哲身穿台南电话区码的06号球衣，跟台南观光大使鱼头君在日本埼玉球场举办台南观光日上担任开球嘉宾。为持续拓展日本观光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日本埼玉西武狮队 Bologna 巨蛋跟埼玉西武狮球团代表取缔役社长奥村刚、董事山崎贤、事业部长加藤大佐会面，就结合职业棒球赛事推广台南观光 交换意见。黄伟哲表示，棒球是台日民众共同喜爱的运动，也是推广城市观光重要媒介。感谢球团协助举办台南观光日，让台南得以透过日本职棒舞台，向日本球迷介绍历史文化、特色美食以及优质物产。也再次邀请奥村社长跟球团走访台南，期待未来持续结合棒球赛事、球队交流跟观光。

0: 光宣传，吸引更多日本球迷到台南旅游。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受到干旱高温冲击，捷克农民寻找替代作物。向日葵今年种植面积达 3.3 万公顷，较去年增加 1.2 万公顷，因抗旱成熟快成为新的选择。部分地区甚至试种无花果橄榄树，不过农业界认为单靠换作物仍不足，未来仍需改善灌溉系统，培育抗旱的品种，降低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7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三角锥。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在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3: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车要转弯时，请退后三步，离他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

0: 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1: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0: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4: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5: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你讲过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载回台湾的。
4: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可以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5: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旅客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哦。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的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给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会用罚钱哦。
4: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0: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0: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0: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17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正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要请大家呢哦，今天中午前后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补充水分了。今天还是一样哦，这个天气啊，恰牙牙给淘恰牙牙哦，所以呢，大家都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周末假日呢，一样都是哦，这样子有一点点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些的雨丝，不过这个水汽好像真的来得比较慢哦，这空气当中还是闷闷热热的。然后又觉得说这样子太阳照射之下啦，那个肌肤都是有被抽干的感觉齁。今天早上呢去遛狗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哈，就穿了那个黑色的衣服，然后呢站出去之后就发现，哎呦，真的有差呢哈，那个背整个都烧起来，因为阳光在照哈。然后在遛狗过程当中说，哦，哎，马上呢才差不多早上八九点而已，然后阳光就这么晒这么烫了。好，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呢，尽量穿着浅色的长袖衣物。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才可以防晒哦。那浅色的衣物呢，在这个太阳的吸热方面比较不会那么让你觉得那么热那么啊啊啊啊。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可以穿着一些凉感啊浅色的衣物来做好防晒了。那到底呢，上个礼拜说这个礼拜水汽会增加，天气会怎么样变化呢？待会在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九零蔡依林即时生效，待会歌曲过后带您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咯。

听到的歌曲就令蔡依林的即时生效，下午的1:13。好的，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心在我们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

好，来看到呢，在今明两天，因为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在我们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新竹以南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呢还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要注意的就是呢，在各地有这个下雨的情形呢，也会稍稍的比较明显。好，那在云林以南地区呢，还要注意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好，那我们来统整一下呢，中央气象署表示说，真的是水汽哦，真的慢慢的开始在影响了。今天午后呢，在新竹以南，除了要注意有较大雨势之外呢，其实未来的一周呢，都是会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好，那来看到呢，今天上午呢，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下午之后呢，在云林以南的山区还有近山区要注意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那午后呢，新竹以南真的就是有比较大的雨势。入夜之后，南部、东南部还要注意有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也有短暂阵雨的情形。明天8月18号呢，在我们的东半部以及北北基的地区有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以及新竹以南也有大雨发生。那到礼拜三，宜兰跟花莲还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的午后呢都是有雷阵雨的情形，中南部还要预防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礼拜四、礼拜五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的时间是最明显的，各地都有短暂阵雨，中南部以及东南部有局部大雨，北部在午后地区也会有这个局部的大雨的情形。礼拜六各地都有短暂阵雨，但是雨势呢就会逐渐的趋缓了。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高温都是33到35度，北部地区、中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还是要注意有36度的高温。好，那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请大家在这几天的时候呢带个雨具，然后呢中午前后还是要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好，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多云有短暂阵雨，那是比较闷热到容易中暑的。今天呢紫外线是偏强，所以外出的时候呢防晒跟大家讲了，就是浅色的长袖衣物保护好自己了。降雨几率 30%， 所以呢除了就是防晒补水之外，雨具也是要带好。在气温方面呢，今天台东地区27到33度，感觉上比较就是没有太阳的话有一点点舒适微风，但是呢中午前后还是要注意不要中暑了。今天的风浪部分呢是西南风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

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上午的1:17。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Bruno Mars，Just the way you are。

听了两首歌曲，来自 Bruno Mars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以及蔡明佑 Avenue 的爱的自由史。下午的1:24，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好，在我们台东地区呢，要先来提醒大家，在我们的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这边呢，目前是有车种的分流。好，要提醒您呢，机慢车跟汽车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号志跟指示来行驶。另外呢，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这里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汉阳北路35号的路段以及东风街路段当中，这两个段落呢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好，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经过这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还要记得配合现场的施工相关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再来到了我们的市区，来关心到的是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经过在我们的市区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路之间呢，目前是因为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所以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那请住在这边的住户们呢，大约是320户会受到影响。好，所以记得8月21号之前都还是要来储水备用了，因为施工呢一直到8月21号的下午4点钟。

再继续走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要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在我们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6。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曾沛慈。这一首歌曲夏凡找到了维里安帮他作词作曲，收录在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张专辑当中。出门让他甜甜的嗓音让你的耳朵放松一下咯。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的播报哦。

没化妆，我就还是我今天应该下次没化妆我就戴口罩好了吧，要不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21名逾期拘留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内遗留毒品无人承认，警方将在场200多人带回采尿送验。记者徐俊硕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3: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处。
2: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净化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桃园警方周休假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各辖区治安顾虑场所、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副局长郑荣坤出席请教，叮嘱同仁善用各项执勤装备，随时提高警觉，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项专案共规划路检点8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2人。其中埔子所员警执行勤务期间，发现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立刻上前拦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 K 盘等违禁品，当场将犯嫌和车上2人带返所厘清案情，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及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全面净化辖区治安，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守护

0: 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3: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2: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印尼东部发生规模 7.7 强震，造成至少53人死亡，130多人受伤，约5000人逃离家园。这是印尼近年最惨重地震，目前记录到近千起余震，灾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正全力清理山崩与瓦砾，搜救受困民众。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的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云林以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6: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7: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9: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8: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9: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8: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9: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0: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2: 我们都是后速兵，
13: 一起现身说法，
11: 拒绝上当。
14: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15: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在电视做那个投资，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去负责我，然后啊，他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就寒暄问暖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 很恐怖，我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以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5-6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5-6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2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3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她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再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

0: 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1: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2: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2: 真的，真的谢谢他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罗时丰大哥，这一首比较 Jazz Bossa Nova 感觉的作品 Same Way I'm Down， 下午的1:48。好的，我们继续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继续呢，来看到我们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在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继续走到了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道路当中呢，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好，那在这里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另外呢，来到了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在342公里当中，207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道路这边呢，有边坡的施工工程，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49。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于9M88，爱情鱼。

听到两首歌曲，九零八八的《爱情雨》，还有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小的1:57。好的，希望今天呢这一些歌曲呢有帮你啊，就是打足精神哈，就让你呢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啦，然后摇头摆脑哈，跟着一起晃起来。好，开车的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那也要提醒大家呢，在今天哦啊8月17号礼拜一晚上的6:30哦，晚上六点半到7:30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台东分台的这个发射站呢要来做这个切换器的修检作业，好，所以呢在晚上的6:30过后到7:30的时间呢，在我们的 FM94.3 的频道呢，因为这个天线在做这个修理，好，所以呢会暂停播出。那大家呢如果要听好听的节目的话呢，因为也是全国网的联播时段，所以呢可以转到我们的 FM10

101.3、的频道或者是网络的广播，利用手机呢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来做收听、都一样呢可以听到最及时的道路交通资讯。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8。这个阶段都是给大家一些比较复古耳熟能详的歌曲，来听到作品窈窕妹妹，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啦？这一首作品 Pretty Boy。 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节目当中。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咪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 62.5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1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在麻豆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翻覆事故，目前造成全线车道都有油渍，封闭北上的全线车道还有南下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59公里在中立转接道的外线掉落一包保利龙，国道3号北上 341.2 到340公里之间善化路段，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散落大量的轮胎皮，继续往北在104公里且东路段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外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顶进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1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占用路间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1: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3: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2: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3: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乔羽宋念宇的新作品，暌违了五年，他发行了他的新专辑。专辑呢，这一张的作品呢叫做《以为你还在》，那也是呢再次的回到啊、这个听众的面前，回到粉丝的面前。这五年当中呢，他其实一直都在创作，但是没有急着想要把自己的作品呢，就是一蹴即成，或者是赶快把它发行出来哦。那也是回到自己的内心当中，然后呢更专注自己真正想做的音乐，想做的事情。好，这张专辑呢，他聊到了呢有失去也有留下，所以呢。才会叫做以为你还在。刚听到的一首作品叫做《完美的人》，他其实呢也是想要表达那一种好像就是要把自己呢就是弄到最完美的那一刻呢才会端出来给大家，所以呢在追求自己这个完美过程当中呢，可能有留下也有失去，然后慢下来呢好像真的能够感觉到那一种留跟失留下来跟失去的这种感觉。好的，同时呢暌违了五年发行的新专辑，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呢也是要到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举办他的不完美的人这个新可以说是新专辑的演唱会了哦。好的，所以如果喜欢小吕宋念宇的话呢，他的新专辑我觉得听完之后真的感觉比较不一样哦，那种电音的部分啦，然后以及他擅长这种 R&B 的唱腔方式，但是呢我觉得有把那种节奏带起来，然后心思又更细腻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关心到在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在山的侧边这边呢是有挂网的作业施工，占用南下的车道，那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一样呢，继续在大鸟路段的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在靠山的山侧边有挂网的作业施工，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南下的大鸟路段416公里这边呢有挡土墙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

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走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带大家来关心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一开放通行的时间直到下午2点，要提醒您，现在时间2点14分，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在立园路段161.1 以及155.2公里当中的施工，今天也是暂停施工的。碧山隧道的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77到178公里，道路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在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道路呢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的。今天呢在195公里当中也是有机动管制点，要提醒您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点15分。听到作品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玫瑰少年》。

听到歌曲来自 Sam Smith 的作品 My Guy。好的，下午的2:21，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讯息。

好的，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心一下哦。最近呢，是不是身边开始越来越多人好像有这个感冒啦，或者是流感相关的症状呢？在周末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朋友，他说：“哦，他这一次呢是就是感冒，然后没有想到呢，哈、哦，最后真的是确诊是 B 流哦。”好，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流感，其实在最近的哈、哦、这个生活当中都是要注意的，像包括呢新冠肺炎，还有呢流感，其实疫情持续的升温哦，再加上呢，好像最近小朋友都是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回到了幼儿园当中，然后呢，也是哈、哦，就是比如说啦，就是跟其他小朋友接触啦，好，那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肠病毒的情形，对不对？好，那最近呢，这个有小儿科医师巫汉蒙巫医师呢，也是分享到哦，近期呢遇到了这个儿童的病例症状呢，越来越不典型了。好，他分享呢有一个这个是男生，小男生哦，因为整整烧了2天，全身瘫软无力。那因为家长呢就很担心说，到底有可能是是不是流感或者是新冠呢？没有想到呢，一验，流感跟新冠都是阴性的。好，那结果医生呢表示说，有可能呢是这个非主流的病毒，像是腺病毒。好，那有高烧不退的症状，那因为体内的病毒量呢还

不够多，导致快筛失准。好，所以医生的这个临床判断跟病史的搜集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他也表示说，最近呢有另外一个个案哦，就是这个女童，因为呢前一阵子表示说这个已经有肚子痛的情形，好，那进到了诊间呢就已经开始呕吐了，不过没有明显的咳嗽、流鼻水等等的呼吸道的感染症状。结果呢进一步询问这个妈妈才知道，哇，原来女童的班上呢有人得到了流感，然后呢进行快筛，没有想到呢是标准的 A 型流感。好，那其实呢这个 A 型流感呢根据这个个案来看呢，没有明显的咳嗽、流鼻水跟呼吸道的症状，不过呢肠胃道的表现呢有时候是儿童患者的这个首要的表征。那因为天气炎热啦，不少人都是在这个室内的冷气房，那还有室外的高温这样子来来回回频繁的切换。好，所以呢也让自己的身体呢免疫调节受到了影响。所以巫医师也提醒呢就是临床上面的表现啦，还有呢这个医师上面如果说是要来就是快筛的话除了说使用快筛来确定病毒，也要进行呢精确的这个临床身体的检查，还要询问什么呢，接触史不要说呢有问才有答可能就要表示说有最近发现说可能孩子的这个班上啦，可能有哪一些的同学有什么样的情形啦，或老师表达说已经有哪一些的同学请假啦，才送来我们医院这边或者是诊所这边来做这治疗的。好，不要呢有问才有讲就是要把所有的可能呢具细密意的来告诉医生。好，那家长呢也要格外的观察孩子的身体状况，这样子呢才能够提供给医生精准的资讯，来达到精准的判断哦。好，那另外呢讲到了这个夏天进出冷气房温差呢这个比较频繁的状况之下呢，其实也有可能除了说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啦，然后病毒比较容易呢这个伺机而动，还有可能会诱发什么呢，诱发气喘的发作的几率增加。好，根据呢这个中医诊所院长周大祥周院长表示呢其实气喘呢也是一种慢性的呼吸道过敏发炎的疾病，那患者呢接触到刺激的东西，比如说像是空气污染的啦、香烟啦、油烟、香水、杀虫剂、油漆等等，其实呢支气管会并发这个发炎肿胀，而且呢会收缩，让空气呢难以进出，所以呢就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呢会有呼吸喘鸣就是咻咻咻的声音还有咳嗽啦胸闷窒息等等的情况。好，一般来说呢气喘的症状在清晨夜间或者是如果有剧烈运动的时候会加重，不过夏季呢也会因为呢这个湿热的天气，然后进入冷气房的频率比较频繁，加上温差的关系，然后运动量少，或者是只要呢你上班过劳、心理压力大、长期夜班或熬夜追剧等等睡眠不足啦这一些等等的情形，都容易导致你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好，不只能会增加感冒的发生，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慢性的气喘急性的发作。好，所以医生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温差的部分呢都还是要注意的。那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冷气房当中啦，记得如果说是已经有流汗了或者是身体很热的话，把你的这个汗呢擦干，然后呢在这个温带地区、中间带的地区呢稍微停留一下，然后再进到冷气房当中。好，那当然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呢，还是可以到这个诊所啦或医院的部分呢来做这检查或者做相关的治疗。那如果可以的话也要可以佩戴一下口罩，保护好一下自己的口鼻以及颈部，在冷气房的时候呢比较不会让这些部位啦来着凉，然后让自己的气喘或者是支气管的部分呢有受到这个冷空气的侵袭，比较容易诱发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有一点像气喘的症状的发生。
好的，以上资讯内容。

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哦。

0: 于是人流的增加，那更重要的是带来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22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1: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7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了21名逾期拘留的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之内还遗留毒品，没有人承认。警方在多人把他们带回尿液采尿送验。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4: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除。
3: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的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停地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来操作，他忘记了密码，向银行询问，行员跟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因为他忘记密码，所以保住了荷包。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

0: 线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他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1: 原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0: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17号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也是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常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7: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8: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7: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7: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7: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9: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哎，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台东县

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0: My neighbors are pretty nice and friendly. 最后，我的邻居而且都人很好，很友善，千金难买好邻居嘛。好，那如果还好呢，你就可以这样说，not very much, 没有很喜欢耶。No, I don't really like the place I'm living now, to be honest. 然后就更果决地说，不，我真的不喜欢我现在住的地方。好，这边 I am living now, 前面省略掉了 where, 所以呢，这是一个关系副词子句，它用 I am living now,进行式强调我现在在住的地方啊，我真的不怎么喜欢。 To be honest 是一个片语，就是老实说的意思。 First, the apartment is quite old and the location is not very convenient. 首先呢，我的公寓很旧了，而且呢，位置呢也不太方便。这边 apartment 是一个名词，就是公寓。 location这是一个名词，就是位置，我们常讲啊，位置很重要， location。 最后一个字 convenient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方便的意思。 The worst thing is my neighbors are inconsiderate and noisy. 最糟的是我的邻居既不体贴又很吵。 Inconsiderate 是一个形容词，指的就是不体贴的，不替他人着想的。那么要小心了， considerate 形容词是体贴的意思，那它的相反是用 inconsiderate。 最后呢，就说 I plan to move out after the lease ends。 最后我决定呢，租约结束之后我就要搬家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个租的地方。 lease 是一个名词，指的呢就是租约。 end 这边是一个动词，就是结束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there is not much, 后面呢可以加上不可数名词，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多的。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例句。Also,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re's not much noise.他说，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噪音，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noise 是一个不可数名词。再看一个例句， There's not much to see. 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没什么东西看。 There is not much. 这边就用 not much 来表示没有什么东西。接着 The worst thing is, 最糟的就是，这里我们后面往往就加上是那个最糟的那件事。看一下例句 The worst thing is my neighbors are inconsiderate and noisy. 最糟的就是邻居都好不替人着想，而且很吵。再看一个 The worst thing is we can only stay 1 week. 最糟的是我们只能待一个星期呀。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Neighborhood, 名词，邻近地区。Mainly, 副词，主要的，大部分的。Residential, 形容词，住宅区的。Close to, 介系词，接近，靠近。To be honest, 片语，说老实话。Apartment, 名词，公寓。Location, 名词，地点，位置。Convenient, 形容词，方便的，便利的。Inconsiderate, 形容词，不体贴的，不为他人着想的。Lease, 名词，租约，租契。 OK, 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你住的地方，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希望您都学会了我们今天的用语，而且可以 use English to talk about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

0: 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的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一样是学到这个话题哦。Do you like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好，你喜欢呢哦，你自己住的哦，现在自己住的地方嘛。好，那当然呢，跟这个之前的英文单元一样哦，它除了就是开启这个话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练习呢，哎，有这个不一样的角度来表述自己的哈这个观点，或发表自己的想法。好，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哎，你喜欢呢、啊？Sure， 我好喜欢哦。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好像有一点不太喜欢呢。那你都要怎么样呢？讲原因，好、哦，要告诉人家原因是什么。好，那所以呢，你要讲说你喜欢的原因，不喜欢的原因，然后在哪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今天呢这个英文单元当中哦，有两个不一样的角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他很喜欢的。好，第二个呢哈、哦，比较不是那么喜欢，不到完全哈、哦，可能当中有哪一些事情造成他呢不喜欢现在住的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喽。好，现在看到的第一个角度就是很喜欢的哈。还有第一个人呢哈，他就回答说 ：“Sure， 当然咯，我很喜欢啦。I live in a good neighborhood。好，我呢住在一个很好的社区哦，一个这个社区环境当中。好，那 neighborhood 呢，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就是邻近的地区啦，哈，邻居啦，哈，好，或者说这个就是社区环境哦里面。好，所以呢，我住在一个很好的这个。社区环境里面 ，which is mainly residential and a good place to live。好，他讲到说呢，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什么呢 ？residential，residential residential 是什么呢？住宅区的哈，所以呢，它可能就是主要是住宅区，旁边没有其他的哈，比如说像是工业区啦，哈，或者是可能其他的这个比较吵杂的地方。好 ，and a good place to live。而且呢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First， 第一个我喜欢它的原因他来讲咯。First， It is not far from the heart of the city。他讲到的第一点他呢离市中心。好，如果呢你要讲到说这个市政中心或者是重镇市区的重镇地区好，就是 the heart of the city， 这个是这个城市的心脏啦那就是什么繁华地区或重镇地区啦好，所以呢，它离这个城市的这个繁华地区、重镇地区不远 ，so I'm pretty close to everything。好，他讲就是说呢，我其实就是 pretty close 就是其实离所有的东西呢，所有的这些地方都很近。好，所以呢，你要去哪里都很方便，交通方便，然后店家也很多 ，also。And most importantly， 好，他说同样、同时，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意思就是这样子。Also and most importantly， 好，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there is not much noisy noise。好，他讲也看对对不对？主要住宅区嘛，没有其他的这些嘈杂的工业环境啦，或者是可能就是车水马龙的地方啦，但是又很繁华，又离市政中心很近。好，所以呢没有太大的杂音，然后呢又是一个就是适合居住的这个居住地而且呢它主要就是一个这个住家的环境。My neighbors are very nice and friendly， 而且我的邻居们都非常的好，而且很友善。哇，这样的住宅区真的是听起来就是不便宜好的，再来看到呢，另外一个就讲到可能不是这么喜欢自己现在住的地方，那我们来听一看原因是什么呢？好，那他说了 not very much

意思是说不太喜欢呢，哈，没有喜欢很多，为什么呢？他说 ，No, I don't really like the place I'm living now。哦，事实上呢，哎，我真的不太喜欢哦，我现在住的地方哦。To be honest， 老实说啦，哈，我真的有一点不太喜欢，哈，嗯，应该讲说真的不太爱哦。他说为什么呢 ？First, the apartment is quite old。好，他讲到说呢，哎，这个公寓 apartment 哈，就是公寓 is quite old， 哈，已经很老了。And the location is not very convenient。而且呢，这个地点呐，哈，这个坐落的地点呢，又不是很方便。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 location。好，如果当你要知道说，你要去哪一个地方，哈，你的环境怎么样，你一定要知道哈，这个人家说。买房的这个最大的守则之一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就是这个单字地点地点地点location 就是地点啦，或者是位处于这个环境当中，所以 location 地点很重要。 It's not very convenient， 它不是很方便的。 The worst thing is， 还有最糟的事情是什么呢？ My neighbors are inconsiderateand noisy。 好，什么意思？来，我的邻居们都很怎样呢？好，来认识这个单字哈 inconsiderate。 来，你记得这个单字，你就可以记得两个单字了。为什么？好，前面呢，加上一个 in， 就是表示负面的意思，就是不贴心。换句话说，我如果要讲说，哇，你好贴心哦，好，把 in 拿掉，变成 considerate。那 considerate， 你知道我怎样理解这个单字吗？哈，就是哎，你凡事为人家考量，哈，你都会为人家考虑，考虑得很周到哦，这样的人就是很贴心。所以有没有看到那个 consider？就是你为别人考虑 rat 就表示形容词嘛，你是一个凡是为人家考虑的人 considerate， 你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好，那如果不贴心呢，前面加一个 in inconsiderate， 就跟那个 possible impossible 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前面加一个 in 就变成是副词那个负面的啦，就是否定的。好，所以呢，贴心不贴心，好，你就记得两个单字了，对不对？很方便吧？记得一个单字就认识两个单字了。好，所以呢，我的邻居啊 ，are inconsiderate and noisy。我的邻居都很吵，然后呢，一点都不贴心啊。I plan to move out after the lease ends。意思是说呢，我就是计划着呢，要等到呢，我这个租约啊，lease。L-E-A-S-E lease， 就是我的租约到期之后呢，我就决定我要搬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93集。 Do you like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你喜欢你现在住的地方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同时占用往南方向的内线和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6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33.8公里过台西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74线东向6.3公里过南屯一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东在7.8公里南屯二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深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

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

0: 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烈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战制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战制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战制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战制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战制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完。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5: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4: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5: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4: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5: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4: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5: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6: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7: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

0: 想你哦。嗯，
1: 是 Nancy baby。喂，
0: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1: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2: 黄克里斯汀。
3: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1: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4: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绿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5: 为了引出过马路 ，and there 条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 there 有宽度差二十公里，时间为了引出诶时间，过马路 and there 是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6: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秒

听到的歌曲呢，是接招合唱团 Take That 几首作品 It Only Takes a Minute。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智能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八月十七号有哪一些专辑作品啊、有发行了，或者是进到榜单当中会有特殊的表现呢？好的，把时光机来到了1992年的8月17号。刚刚听到的作品呢，就是这个英国的男子团体接招合唱团 Take That， 他们当年呢发行的首张的专辑。好，这一张专辑呢叫做 Take That and Party， 所以呢可以感觉到哦，这个男子团体呢就是要让你有一种非常就是有开 party 的感觉哦，非常热血又活泼年轻。好，这张专辑呢在当时呢首张的作品呢就登上了英国榜哦的专辑榜上面第二名。好，那在英国的专辑榜呢前75名当中呢来到了73个礼拜的蝉联榜单。好，所以呢他们其实占榜的时间将近哦1年多18个月。好，这张作品呢他们初试提升就在英国拿下了双白金的认证，那一直到1995年的10月份，这张专辑呢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150万张。讲到了当时呢他们其实在发行首张专辑的时候呢也是在歌曲上面下了这个很大的苦心跟用心啊。好，讲到这一首歌曲呢 It's Only Take a Minute。 好，这一首作品呢他们当时呢其实经纪人哦就是说好像就是要不要就是收录什么样的歌曲啦。好，那当中的团员呢哦他们就说服了这个乐团的经纪人，就说要不然我们来翻唱哦一下歌曲呢，就翻唱了呢这个乐团叫做 Travers 哦他们的作品，好，叫做 It's Only Takes a Minute。 当然呢就是加入了这种比较重新的编曲之后呢，真的哦，就是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当时呢大家都很担心说这一首歌曲会不会受到欢迎呢，没有想到呢这首歌曲还是进到了英国的单曲榜当中的第7名。所以刚听到的是这个 Take That 接招合唱团呢他们在1992年8月17号初试提升发行的首张的专辑。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光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2009年8月17号，听到这摇滚天团他们的作品，这一首单曲 We Weren't Born to Follow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哦。

好的，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 Bon Jovi 2009年的8月17号发行的第11张的专辑，叫做《The Circle》。当时呢，在8月17号呢，他在电台首播了这一首的首支单曲《We Weren't Born to Follow》。这首歌曲呢，当年在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68名，同时呢，也帮他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组合演唱奖的提名。这一首作品呢，这有那一种就是蓄势待发哦，好像就是要登上这个登峰造极的这种感觉哦。

我对这一首歌曲非常有印象哦，像那时候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这一首歌曲刚好在发行期间，然后身边呢就有很多，比如说这玩乐团的朋友啦，都在练这一首歌。好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我也是非常的有印象哦，因为当时发行的时候呢，刚好是在我从事的第一个电台的工作的期间，那时候听到这一首歌曲的主打，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可爱啊。2012年的8月17号，来自于美国的电子音乐组合，虽然说叫做音乐组合哈，不过呢，它名副其实也是只有 One Man 而已哈， One Man Band。来自美国的 Our City 发行的第四张的专辑 The Midsummer Station 当中这一首主打歌，找到了 Carly Rae Jepsen 这一首歌曲 Good Time。

杨子怡首歌曲2012年8月17号发行了第一张的专辑 RCT 的作品叫做 The Midsummer Station， 好，是他的第四张的专辑哦。好，这张作品当中呢，这一首歌曲真的是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耳朵，因为他就是在这一种夏日的这种派对的风情当中呢，吸引了大家的耳朵。那这一首歌曲呢，当时就是找到了呢，因为哈，这初试提升也是让大家留下印象的 Carly Rae Jepsen 来合作的一首歌曲，就叫做 Good Time。当时这一首歌曲呢，在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榜上面。

面呢最高排名第八名。好，那这首作品呢在加拿大跟纽西兰上面呢都是第一名的作品。好，那也是呢在2012年的12月呢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双白金的认证。好，这张专辑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它的那一种电子的合成器啦，营造出来的一种夏日有那个哈、哦，就是非常的派对的感觉啦，或者是你要让大家放慢心情，然后听了这种电子的合成乐，然后有浪漫的感觉，然后也有就是欢乐活泼的氛围。这张专辑呢，一直到2012年的11月呢，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20万张。这一首歌曲《Good Time》呢，甚至还是在很多人的哈、这个歌单当中，也都是会被列入进去这个夏日派对的歌曲之一。

好的，继续来到了2018年的8月17号，来听到呢这一位歌手，他最近也是发行了新专辑啊。当年呢，他的样子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迷人。最近呢，也是因为他的样子被很多人拿来继续在做讨论，永远呢都活在别人的这个评论声之下。那是 Ariana Grande。2018年8月17号发行的第四张的专辑叫做 Sweetener， 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 No Tears Left to Cry， 不要再让 Ariana Grande 流眼泪了好吗？

听了个作品 Ariana Grande New Tears Left to Cry。 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其实当时发行的时候也是受到了非常好的评论哦。那甚至呢还拿下了第61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也是呢 Ariana Grande 呢拿下的首座的格莱美奖的讲座好的，这一张专辑我觉得回顾到现在哈，这就是一个道理，就是我觉得就是欣赏音乐就好了，它的外在啦，它的这些身形的变化啦，都不要去做过多的评论。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 Jess Glynn 2018年的8月17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 All I Am。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因此，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竹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4: 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3: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员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1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太高或太低，治疗预后越差。记者游柔纯报道。
5: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88%。
6: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

0: 37，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1: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5: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6: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出门了，
8: 哎，洪宝川啊，
7: 你是不是受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8: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7: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加钱过去吗？
9: 水某诶，我回来啦！
7: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9: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11: 手机啊！
10: 想要找人开讲，
11: 给他打。
10: 找艾琳。
11: 尽量个卡。
10: 开车无聊，
11: 赶快改卡。
10: 卡，我带你卡落哟。未用着啦，相亲呐，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11: 谁？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0: 哦。
12: 喂，你敢有通去提钱转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10: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11: 好，阿爸，你敢骗？
1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1: 对。
1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4: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15: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你脑的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这一首作品 Betty 是在2020年8月27号发行的这一首的单曲，也是收录在他呢 Folklore 民间传说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呢也是真正的呢让大家感觉到说 Taylor Swift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回归到了他早期乡村音乐的风格。这首 Betty 呢他也是描述了哦这个就是两小无猜之间的情感。好，那也是呢在这个乡村的热门乡村歌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六名，在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当中呢排名最高第42名。小的3:44哦，看到那个台东窗外的天色哈，太阳公公跑去喝下午茶了，是不是表示说等一下有可能会变天呢？好，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如果呢等一下开车越晚的时候呢阳光或者是光线越暗的话，

要记得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哦。果然哦，水汽在增加，那可能下雨的几率也会增加，所以等一下如果要外出的话呢，保险一点哦，还是带个雨具出门啦。带大家来统整一下道路交通资讯。来看到呢，我们在台九线跟东四十九之一的路口当中，目前车道这边呢是实施车种的分流，机慢车道跟汽车呢要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依照号志的指示来行驶。另外在市区的施工地点呢，在我们的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另外在汉阳北路35号的路段以及东风街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行进施工的地点的时候呢，都要请大家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了。另外在自来水施工的地点，包括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预计呢受到影响的户数320户。好，所以呢在我们的周边的住户们哦，一直到8月21号的施工，都还是会进行到8月21号。要提醒您，都是要把日常生活的用水储备起来。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继续走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的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呢717到745公尺道路当中都有冰波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7，继续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年的发行专辑。把时光来到了2021年，哎，我没有想到这张专辑已经发行满5周年了。他们是 Red Velvet 韩国的女子团体，发行的第6张的迷你专辑就叫做 Kingdom， 听到的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听到的歌曲是 Red Velvet Kingdom， 下午的3:50。好的，继续路况资讯呢，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关心到在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山侧边有挂网的作业在做施工，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在山侧边，这边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一样是在大鸟路段的台九线南下416公里，这边有挡土墙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继续来关心到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目前今天礼拜一道路有开放通行，不过呢到下午2点为止，要提醒您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碧山隧道的道路在台二实线双向177到178公里，在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机动管制放行。今天的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当中，行经施工的路段呢，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53。刚刚一小段时间哦，阳光突然露脸了，什么意思？表示外面的云朵应该飞得蛮快的哈。好，所以要提醒大家时时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啦。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势安的《辽阔》。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势安的辽阔，下午的3:56。刚刚明明就有看到阳光啊，现在不知道太阳跑去哪里喝下午茶了。好像听说下午天气会稍微变一下，对不对？
1: 好闷哦，
0: 很闷哦，就是要把那个水分吸干啊，变成雨水啊。而且这个礼拜真的是，就是水气真的会增加哎、欸
1: 啊，真的、哦，我刚才去对面领个钱，哇，那个热气
0: 湿掉了吗？钞票湿掉
1: 了，是好热，很闷。
0: 哦，我想说，如果钱湿掉拿来，我帮你用干，放在我口袋里面。
1: 我自己会。
0: 哎，怎么可以让你自己做呢？这个事情小弟来就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等一下呢，在晚上的6:30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发射台要来做这个修剪。作业哦，就是这个基地台的检修工程啦，好，所以呢会有这个切换的这个作业，所以我们应该是说传统频道的 FM94.3 就是收音机传统频道的电话会暂时的就是暂停播出，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要听到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玉芬姐的节目结束之后，
1: 是的是的，
0: 你可以手动的转到我们的 101.3 FM101.3 好，一样可以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然后呢因为现在科技也非常方便，我们就只要有手机或有网络都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
1: 对，你刚才说修剪，我想是修剪花木吗？还是修剪树木？
0: 检修啦，检修啦，检修，我们的点刷嘎嘎嘎嘎的呀，就是剪的比较
1: 机器要稍微剪一下，
0: 对对对，没有啦，
1: 把会断讯的地方剪掉。
0: 哎，可以吗？现在可以这样子吗？没有，我们就是要把机器去无存精啦，所以讯号要让它更好一点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让大家收听的品质音质也会更好，
1: 所以要休息一个小时，
0: 哎，
1: 要
0: 转到差不多
1: 101.3，
0: 嘿，差不多。然后呢，在相信就是在明天好之后，大家就是早上一开始打开你的收音机，就可以回到我们 FM 的94.3的频道啦。
1: 对，耳朵就焕然一下，哇，这是情况啊，
0: 嘿，就更好听，声音更好听了呢。有啦，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个主持人的声音都是很好听的，然后资讯也是提供不一样的资讯给大家
1: 的。
0: 好的，所以小小资讯提供给大家啦。待会在4:00的时候，我们一样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
1: Okay,
0: 谢谢你，
1: 待会儿见。
0: 下午的3:58，也要谢谢大家呢，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了。哎呦，我要靠近这样吼，跟他是 TOO 被露吼。好，提醒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喽。等下在4:0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二下午的1:00，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喽。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北上封闭全线车道，往南方向占用内线和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216.5公里过草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17.7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移到 B 车弯，目前不影响主线车道，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162公里七股路段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0.8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星期一，大家很有精神的，好，还要再撑。哎，有工作真的是一种幸福哈，也希望不管是在放假或是在上班，都要有一种很感恩的心。来，时间是4:04，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哦。还在暑假期间，本周的天气如何？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

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今天在云林以南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19、21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19号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有局部。

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23号水期人多，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哇，通常是在下午比较容易有下雨的情形，所以呢要出门利用套餐的时阵哦，出门啊中到下晡的时阵就较紧等于休困啊，落雨安尼吼。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在路况方面，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的。那么在台二十线梅山口还有54分钟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另外呢，在今天116.1是不施工的丽园路段，155.2、161.1都是不施工，所以没有管制的。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碧山隧道，这里灾害修复工程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195.2八处工区误入到新武，这里今天是在195这里是机动管制的，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欣赏一些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

好，现在路况进来，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三号紧急停车弯，有一辆小客车故障了，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提供给大家参考。如果您现在行经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三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我们再次提醒哦，您的爱车出门前一定要记得注意保养哈，要基本的保养以及检查 ，OK， 再开车上路会比较安全。4:08。

0: 放处置，公投决定。
1: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

0: 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 最主题罗文聪、蔡嘉玲所带来歌曲，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十四分。好，一辆小客车故障的一个状况，在台九线的草埔松隧道的南下哦。那么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台九线草埔松隧道南下433.73号紧急停车弯，一辆小客车故障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行进的朋友特别的注意着安全。4:15，其他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现在还有45分钟可以通过，5点之后只出不进。

好听的歌曲，时间的距离，徐绍扬所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4:24，我们再次的提醒哦，您开车记得哦，一定要先健康检查您的爱车哦。像呢，常有会有这个驾驶呢，开车出去哇，熊熊故障。像在今天台九线朝府三勇隧道的南下433.73号紧急停车弯，这里就有一辆小客车故障的情况，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啊。目前是如此哈，有再次的提醒，如果您行经朝府三勇隧道的部分呢，一定要特别的当心这一辆故障的车子。4: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二十线没上课，向阳还有35分钟的时间要离开梅山口向阳哦。如果您刚好行驶在这里的话呢，可得加快您的脚步了。来欣赏绍轩所带来《当初为爱》，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警广新闻。台南南化区传出了凶杀案，有一名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之后的一个小时逮捕凶嫌，依法移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有一名男子倒卧在南化里内道路旁，血流不止。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2: 经119救护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及小组发现李姓男子设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一个小时内即将李嫌逮捕到案。经了解，李嫌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两位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诚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美国301关税在7月拍板，我国是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再加上国内企业减班休息的人数也较上期减少了64家，620人，创下了近16个月以来的新低。但随着下半年的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还会持续改善。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3: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4: 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响应8月23号的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够获得身体组成还有体力分析，一同来挑战50公斤的握力成绩。记者吴英迪的报道。
5: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6: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5: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中，在大台北东半部及很

0: 全半岛，降雨继续增加了，水汽也增多，开始会有些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大部分还是为多云到晴，要注意是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午后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预估桃园以北、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都是高温炎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在周三之后，低气压的接近，水汽会更多，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那像周三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周四之后的中南部及东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几率，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末，预估是礼拜日之后整体雨势才稍微缓和，所以未来这一周降雨是越来越多，降雨几率也偏高，所以外出一定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1: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2: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提醒梅山口向阳还有19分钟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听到歌声来自于张宇，给你们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记得按8。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的广告，进而购买27万元的产品，最后还差点汇出30万元，相领百万奖金。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到关山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的阻诈。这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的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的广告，广告称其产品具有射护腺保健功效，并以专家名义吸引民众加入通讯软体咨询。父亲前后购买4次，金额高达约27万元。家属曾多次劝说父亲提高警觉，不料诈团后续又向父亲扬称幸运中奖100万元，然而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的手法，担心父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警方协助厘清案情，并将购买的保健食品交由警方依规定送检，以进一步厘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1: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再以赖联系高价贩售保健食品，甚至假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0: 第一起是发生在关山镇，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察觉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诈骗，上前关心，果然成功拦阻了假购物诈骗。这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要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以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员警发现该男子神情急促，一边持手机通话，一边朝 ATM 操作区走去，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正在与谁通话。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该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以及电话公司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如果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不久后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2: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
0: 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急难救助、医疗费、

0: 丧葬费或弱势家庭等名义，透过社群平台、交友软体或通讯软体散布不实讯息，利用民众行善助人的心理博取信任，再提供个人账户或汇款资讯要求捐款。慈善所所长李冠豪说，
1: 近期网络流传有人自称住在台东县慈善乡大波村附近，因家人过世急需丧葬费向网友募款，警方查证后并未发现相关情势，研判为利用民众同情心的不实诈骗手法。
2: 地址外泄了，上次是有人来找说要捐款，
3: 这次没有啊，这次没有来，
2: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是打电话到所内问，他现场跟你确认啊，你们没事都好，
3: 没
2: 都没有人在骗，
4: 就没有这个人呐、啊、，OK。
0: 台东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如果接获网络募款、借款或求助讯息，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内容真实性，并查证是否具有合法劝募资格，切勿因一时同情而贸然汇款。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保留相关画面、对话记录，立即向警方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OK， 爱存款，蔡嘉玲、陈怡婷所带来挂客时间来到 Apple 四点五十六分。我们再次的提醒，刚才的台九线草埔深涌隧道南下433.7三号紧急停车弯的小客车故障情况，目前这里已经排除了故障，已经排除正常通行。再次透过这一则讯息提醒大家。开车出门前记得检查您的爱车，基本保养是一定要检查的，出门才能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来欣赏李心洁《锦绣二重唱》，对面的男孩看过来，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事情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封闭北上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台安服务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散落纸板，请小心闪避。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柳营到白河是车流瓶颈点，是因为受到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工程的影响，北上三鹰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公里过阳错交流道宝特平和塑胶带散落，请务必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OK， 时间来到5:08，提醒稍早的草埔三隧道南下3号紧急停车弯，这里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目前已经正常通行。台20线美山口现在已经禁止通行了，已经超过5:08了，它5点就已经禁止通行了。那明天不开放通行，234是不开放通行，不要白跑一趟，从南横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时间5:08，欣赏毕淑静《总有一天》，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健康讯息。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哈。大家有没有觉得哇，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很热，不打紧啊，很闷哦。气温甚至突破摄氏40度啊，像是热中暑啊、脱水等热相关的疾病也明显增多哈。像我这几天出去，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出去不到一分钟就觉得闷，然后整个这个身体的状况就觉得好像动不起来，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很多人呢夏天会缺席，我们都常说哎呀你要多喝水啊，还有有的人会说你要日走万步，泡汤或是蒸桑拿排汗等等哦。但是就有专家说呢，其实在极高的温度环境之下哦，被视为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有时候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尤其罹患慢性病或是长者，更要格外的注意，提醒大五大夏季健康迷思哈。好，他说呢，这个小心啊，狂喝白开水防脱水，小心低钠血症。为什么呢？他说呢，天气炎热，大量流汗确实是容易比较造成脱水的一个状况，但不是说越喝越多越好哦。那因为身体除了流失水分，也会排出钠等电解质，短时间大量补充白开水可能就会导致血液中的钠浓度下降，而引发低钠血症。所以这里我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流很多汗的时候呢，确实要注意你的电解质的这个部分啊。还有专家提醒，罹患有肾脏病、心脏衰竭、肝硬化或正在服用利尿型的降血压药物的人，就要在避免短时间内大量喝水。其实我们喝水就是你不要一次就咕噜咕噜把大杯的这个水或是大瓶装水喝完，你可以一口比如过了一两分钟再一口这样子，少量多次的方式来补充水分。那当然就是我刚才说的，大量流汗之后电解质补充啊，好，这个如果有出现头疼、恶心、意识改变的神经这个系统的状况呢，就不可以自行补盐或喝饮料，这就有点热中暑了哈，要赶快的就医。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其他的讯息。

OK， 执迷不悔王菲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是欣赏大家耳熟能详王杰的歌曲《他的背影》。好，目前在台十一线小马路段这里有一个比较长的区间测速，科技执法在台十一线的 129.6 到 126.1 公里，速限要控制在60公里以内，超速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提醒大家经过这里要记得您的时速和车速的状况。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势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小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势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管制。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三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势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

0: 陆福峡寨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将编排警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市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1: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0: 东市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马姓女子遭抖音平台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车手。黄俊伟报道。
3: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石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依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既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埋伏查缉，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4: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鼓励罹癌学生勇敢对抗病魔、追逐梦想，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今天在台中荣总举办抗癌圆梦助学金活动，邀集全台罹癌学生齐聚。台中市教育局长蒋伟明也到场为抗癌小勇士加油打气，请听报道。
5: 教育局长蒋伟明表示，今年多名台中学子获得助学金，包括脑癌古筝小勇士杨子怡、脑癌总统小勇士赵成伟、淋巴癌舞蹈天使叶雨希及骨癌宠物达人房毅等。他们历经手术、化疗，甚至面对身体机能受损，仍坚持学习与追逐梦想。
6: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不只给助学金的一个资助，更主要的是在给罹癌的儿童以及家属精神上面的关怀跟支持，尤其是立法推动学生保险也能够照顾到这一块。
5: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静华表示，基金会从1997年推动抗癌圆梦助学金，希望透过长期陪伴，让罹癌学生及家庭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7: 算一下有4亿多，帮忙了2万多个儿童能够用爱抗癌，活出希望，这是我们这30年最大的一个安慰。
5: 教育局表示，将持续营造友善包容的校园环境，让罹癌学生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获得教育与学习上的支持。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也期盼社会持续关注罹癌学生的处境，陪伴孩子勇敢抗癌，活出希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台中晴天32度，新竹晴天33度，台南阴天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晴天30度，花莲晴天31度，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

0: 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0: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雨芬。听到歌声来自于王玉玲，再一次装扮孤单的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明天梅山口向阳这里不开放通行，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感人的文章。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来到了5:45，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换位思考，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你有个女儿，希望她的婆家

要给多少彩礼。你有个儿子，你嫌亲家要的彩礼太多。当你有个儿媳，你嫌儿媳事太多，不懂事。你有女儿，希望她掌管婆家的大权。开车时讨厌行人，走路时讨厌车，打工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抠门，而当你当老板之后，觉得员工太没责任没执行力，而当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当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所以亲爱的朋友，别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别人，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做人懂得换位思考，善待别人，感受别人的难处是关怀，体谅别人的不易是宽厚，饶恕别人的错误是大度。生命是一种回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世界是如此奇妙，很多时候碰到不顺心的事，觉得心情郁闷烦躁，不如换个角度，换个思路，重新思考。满脸皱纹的老太太马上就变成美丽的少女。同样一件事，也许你看到是天使而不是魔鬼。人如果做不到换位思考，最大的问题在于自私。自私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权益，看到自己的利益不愿吃亏，所以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同样的一件事，处理方式会因自己的立场不同，方式就有不同。就跟刚才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媳妇、女儿、员工、老板、顾客跟店家等等，随着身份的不同，讲出来的话或处理的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爱晨北极星，时间来到了5:57了，下班了。希望大家呢注意彼此的安全，要去看活动、看表演、吃饭的朋友，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以免影响行车的安全。那么，如果您行驶在小马路，但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这里记得速限要控制在60公里以内，以免因超速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不等，依照您罚款。依照您超速违规的一个速限而定罚款、哦、一定要特别的当心。5:57，送上陈慧琳，我把我放在你心上，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平安，谢
1: 谢，拜拜。心上可以分享，也能放大，把我放在你心上，不是高墙。
2: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3: 831，
2: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6.2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1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柳营到白河车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时间来到了6:06，下班时间到了，希望你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啊！好，那么还是要提。

开启车头灯24小时，只要经过台九线的安色到草埔松永隧道到丰港或是大新民隧道，没有开车头灯都会被处罚1200。白天开灯其实是让对方看得到你，这样也是比较安全的做法。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OK， 时间来到6:09。好，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哦。台东分台的西川山发射站呢，即将在今天哈17号的星期一晚上6:30，也就是我下节目的时候，到7:30会办理天线同轴自动切换器的检修作业。那么台东地区的 FM94.3 会暂停播出，也是从今天晚上6:30到7:30 FM94.3 会暂停播出。那么建议哦，台东地区可以改收全国网 FM101.3 频道，还有网络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

0: OK，好听的歌曲，郭婷君、曾伟忠《幸福门》。时间来到6:15，哎，要去吃什么？有没有人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三餐如果有人在家帮你煮，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那、啊、当然，如果没有在没有人为你准备三餐，其实自己也可以为自己准备三餐，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哈、啊。所以不管你是处于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只要你用感恩的心去看待每一件事情哈、啊，我相信自己都会比较容易有开心的这个愉快的心境来面对每一个事件。同样的事情。有的人如果比较容易负面的想法，即使已经很幸福了，他还是觉得他不开心。有的人呢，哎，我们外人看到，哎，他应该是蛮辛苦的，但是他内心充满感恩，还有充满满足感，这样子，他或许他觉得他很幸福哈。所以每一个人的心境啊，其实都是要靠自己去修行，自己去调整。同样遇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有的人很快的就走出这个阴霾？主要是他用正向的方式去看待。6:1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2: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3: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摇一摇，我在沙滩随便一句话就很浪漫。感情的需要单纯的简单，只要陪着你什么都不管，却忘了这世界每天都在变，所有未来的事都会变成从前。年轻是我们最美好的季节，

0: 欢，你又怎么可能回到我身旁？夕阳把我落单的影子拉成一根长长的柱子，风吹过踩着海水享受浪漫，巴黎是我们传递温情的地方。如今我带着回忆坐在同样的地点，如果能有机会我要重新再来一遍。
1: 没有人能代替我承受记忆的痛楚，也没有人能抹去你的名字。
0: 在黄昏的沙滩上脚步模糊，对你的记忆还是会很清楚，
1: 因为醉

浪漫巴黎，乐佩提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22了，还有8分钟哦。我们再次提醒，待会儿6:30到7:30呢，因为台东分台要办理天线同轴自动切换器的检修作业。那么台东地区FM 94.3频道会暂停播出1个小时。那么可以建议台东地区的朋友改收听全国网 FM 101.3，或是网络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台东分台的节目哈。好，那么就是这个1个小时，待会6:30到7:30会暂停1个小时进行检修的一个作业，提供给大家参考。

OK， 卓一峰，我不孤单。接下来送上83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NCC 空窗期，政院指派机关代表人优先处理射频器材核准。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8月起无委员在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及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尤柔纯报道。
4: NCC 通常会8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5: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4: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6000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已有116000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7000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7: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3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6: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8: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9: 本次会议作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8: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前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大型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接到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10: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11: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10: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远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12: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2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3: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机警，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远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1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休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10: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14: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1.2%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0: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戏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14: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0: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前镇77重化区在添照顾新据点，位在里子内公园内的日照暨公托中心，目前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预计9月交由社会局、卫生局进驻准备，未来让长辈安心托老，家长放心托育。记者黄一豪报道。
15: 随着77重化区逐步发展，周边建案陆续完工，对长照及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加。市府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补足前镇地区的照顾服务量能，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可以就近获得托育支持。新工处建筑施工科股长杨宏宇说，
16: 这座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里子内公园内，是一座地上2层的建筑，总楼地板面积约1326平方公尺，工程经费约7200万元，目前已接近完工，未来将提供长者及幼儿完善的照顾服务，预计可提供约60位长者日间照顾以及约60位幼儿公共托育空间。
15: 市府推动安老育幼顾社区，希望让长辈可以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有平价优质的托育选择，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打造更宜居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3.3公里，新竹 A 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南下安定到永康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6.5公里过仁德的路间有故障车，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二号往东6.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先前散落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华棒协宣布，

0: 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1: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2: 40几年。”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十二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1: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十二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十二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3: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1.5倍。
4: 实际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3: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成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5: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3: 队长 Gligid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阵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6: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7: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6: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8: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打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6: 林孔昌跟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两名台人一月搭机游览日本熊本时坠机遇难，罹难者与事故机目前仍在阿苏中岳第一火山口内。熊本县警外包给吊挂业者，尝试以无人重机进行吊挂作业，不过气象厅已经在14号

0: 将阿苏中岳喷发警戒等级升至第三级，县警也正考虑放弃吊挂作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96公里处麻豆站被跑道，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载运双氧水的槽车在国道一号台南市下营区北上路段翻覆，驾驶脏器外漏死亡，槽体双氧水外泄，肇事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消防局下午1:15获报，一辆双氧水槽车在国道一号台南下营296公里北上路段翻覆，槽体疑似破坏，双氧水外泄，无法止漏。消防人员立刻赶往现场稀释防护，现场一人脏器外漏，明显死亡，身份尚未确认。全线车道满布液体，味道刺鼻，交通陷入了瘫痪。现场车流回堵大约5公里，警消赶抵现场处置跟清洗路面。事故车辆下午4:11排除。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新营分队分队长陈真宗说，
2: 一部营业半连结车驾驶人身份待查，疑似左前轮爆胎，车辆失控撞击内侧护栏肇事，造成驾驶一人死亡，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本起事故于16:09南向全线开放通车，16:11事故车辆排除，目前现场事故碎片由公路段清扫。
1: 警方呼吁用路人车辆平时应定期保养维护，行车上路前务必做好车辆车况检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3: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6: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泰交流再升温，2026泰国文化节今年首

0: 走出台北，移师台中举办，将在8月29号到30号在台中大圆柏登场，带来泰国美食、文化及表演，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泰国风情。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湾与泰国往来密切，台中与泰方也建立深厚友谊。此次泰国文化节选择台中举办，不仅是对台中的肯定，也期待透过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泰国文化，深化双方交流。
2: 非常谢谢这个泰方把他们一年一度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这次的这个文化节，泰国文化节呢，它是以文化跟美食为特色，尤其泰国食物好吃极了。泰国这几年的文化创意啊，服装或者是它有一些啊泰国的特殊的宗教文化等等也都非常的迷人跟多彩多姿。
1: 此次首度将文化节移师台中，以创意生活、创意心动为主题，活动将有泰国新生代偶像、传统舞蹈表演、特色品牌及文创商品、美食摊位，还有数位泰佛互动体验，呈现泰国多元文化魅力。台中市经发局表示，这是大型泰国节庆首次在台北以外地区举办，期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泰国文化，也吸引更多泰国朋友认识台中，持续透过国际交流，让世界走进台中，让台中被世界看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政府协助推动通宵市场整建，获得台电允诺补助，其余经费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另外，福兴温泉区已经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温泉休闲观光区。记者陈怡玲报道。
3: 新建于民国41年的通宵镇公有零售市场，因建物老旧，经结构检测为危险建筑，建议拆除重建。县长钟东锦表示，县府与通宵镇公所积极推动，已获得台电允诺补助新台币3000万元，其余1000多万元配合款将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
4: 希望能够改善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整修的这个内容，让以后这个婆婆妈妈还是我们帅哥美女要到市场消费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3: 另外，由县府主导规划的平安里活动中心2、3楼将分别设置日照中心据点与安养中心，结合社会福利与卫生政策加惠乡亲。至于观光发展，福兴里温泉区的开发经中油资料确认有温泉，县府已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成休闲观光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一北上的326.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摆放警示哦。国道一号北上，跟着南下，国一南下93.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正在开启当中的。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的125.5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设备检查8点钟开始。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坪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中部的车流出现在台74线哦，西屯三往北屯二，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都车多。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北上国三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不到4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

0: 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

0: 平安。
1: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7号，礼拜一晚上7点13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连续几天晚上7点钟，在这一个频道都会是我的声音了。他们是 Kenzi 小春跟李英红，歌曲叫《香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麻豆站被盗的内线路面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315.4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有货车跟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在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台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不到40哦。

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歌曲收录在她的个人专辑 No Whom No Harm 当中，歌曲叫做禁止戏水。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定点时速不到30哦，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南深路到木栅土城交流道路段都是在拥塞的情况哦。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不到20公里，雪隧往北走走停停的。周末有没有去看到6637他们的演出呢？好像是成军20几年是吧？来听听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还有6537的合作歌曲，叫做 I Need That。

由六三七为主要的这个领头羊，所举办的 That's My She 呢，在昨天的下午到晚上，又举行了一个比较大型的、规模比较大一点点的嘻哈相关的一个派对，邀请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一起来参与哟。刚刚的音乐作品呢，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六三七的歌曲，叫做《I Need That》。路网图持续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坪林雪山隧道往北都是车速缓慢。北上的国道一号新竹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回堵2公里。中部地区台74线的潭子系统往太平路段，目前车子多。好，在台78线的西行11.3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避雷针垂落，好危险的，请小心好吗？台78线西行11.3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避雷针好像垂下来了，在台74线东向的24公里太原路段有4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的24公里太原路段，这里是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麻豆站背道的内线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315.2到312.9白河地方的中间内线，北上的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待会来听7:30的京广新闻，新闻前9N88歌曲叫《九头生日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阮姓女子准备从高雄小

0: 港机场搭机前往越南，疑似听到签证过期无法办理登机，一时情绪失控，涉嫌攻击远警，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侦办。徐俊秀报道。
1: 高雄机场国际线出境大厅17号上午10点10分左右，一名女性旅客突然情绪失控，还把柜台物品拨到地上。警方见状，迅速上前制止。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对远警拳脚相向。航警局高雄分局警备队队长黄文杰说：“
2: 该名旅客竟出拳及脚踢攻击远警的脸部以及腰部，并抓扯远警的衣物，并试图抢夺警用装备。”远警见状，依法使用强制力将其制服并上铐。后续支援警力到场，将涉案旅客以现行犯逮捕带还，为分局厘清案情后，依涉嫌妨碍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1: 原来这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准备搭乘班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办理登机手续时，航空公司票务人员告诉她签证过期了，所以没办法办理登机，导致她一时情绪失控。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出国旅客出发前应备齐相关旅行文件，并确认符合效期，避免在机场报到时发生困扰，延误行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是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如果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陈怡玲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4: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3: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

0: 是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1: 嗯，
0: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1: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1: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啦！哦哟，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1: 嗯，
0: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1: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2: 哦，原来哦，我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Singing with you， 它是林心怡。其实我觉得在当代社会当中，斜杠这个词从大概十年前出现吗？五到十年前出现，然后到现在斜杠已经是一个基本上人人必备的技能之一了。好像你没有斜杠，你在这一个当代社会，你好像就觉得啊，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当然也不是这样讲，可是斜杠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样子了。林心怡除了有歌手身份之外，她也是成为了这个健美的选手，并且有拿到很好的名次。歌曲叫《还敢不敢》。在国道一号北上 296.5 到296公里麻豆站被盗的内线路面修复工程，国三北上 315.2 到 312.9 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国三北上 322.4 到 321.8 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八线中横公路白冷路段许多落石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水泥预拌车沿路掉水泥很危险。台七四线的东向24公里有四台车的事故在全线车道。好，接获排除，立刻排除。好，台七四线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它是狐狸机史诗。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狐狸姬的史诗》还有尤阿苏比歌曲叫《若能描绘生命52分》。台64线东向26.6公里过中和二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台8线中横公路在白冷路段20.6公里有许多落石，要特别小心。他们是 Living 谷，在7月份发行了全新专辑，叫做 Living， 是客语双人组合，歌曲叫做《给》。Deu, fa.

他们是 Living Gu 客语双人组合，歌曲叫 Gedelfa 那些话，7:56。国道一号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里哟。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木板掉落。它是 Mille， 歌曲叫 Parachute 降落伞，待会8:00对时。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内湖的内外线车道间有落石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的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二九六

0.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站北道的内线在路面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当中，多点耐心。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车多，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乐团，
4: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yourself this. What are you doing it for? Is it for you?

马丹娜跟 Sabrina Carpenter 的合作单曲 Bring Your Love， 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喽。在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中立前的路肩机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国道三号南下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线的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内湖内外线车道有碎石掉落的情况。在世界同志游行阿姆斯特丹游行之后， Madonna 跟 Kelly Minogue 发行了这个游行之后版本的演唱新歌新作品 Love Sensation， 不过目前没有，不过我们先来听听各自的作品，它是 Kelly Minogue Tension。

Kelly Minogue Tension。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都是车速缓慢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 63.8 公里中立前的路径有机车停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 296.1 公里麻豆站背道路段的内线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 211.4 到 216.4 雾峰到草屯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明早六点。来自 Dua Lipa Future Nostalgia 的专辑叫做 Hallucinate。

0: 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

0: 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来自 Flux 乐团歌曲叫 Too Young to Die， 22分。在国一的北上 296.1 公里麻豆站被道路段的中线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117公里头份过后的中线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的北上 63.8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机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 211.4 到 216.4 雾峰到草屯内线的两个车道有施工。都是乐团的音乐作品，从 Flux

Icy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Dumpling， 这首歌曲呢也拿到了金曲奖的 MV 奖项肯定。在国一北上 296.1 公里麻豆站被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国一南下117公里头份过后的中线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63.8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有机车停在这边。他们是宇宙人，歌曲叫先这样，待会8:30是尽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毅均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3: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2: 疾管署署长罗毅均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4: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哈，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打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2: 林孔昌跟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的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1.5倍。
6: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5: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7: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5: 队长 Gigi 的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

0: 且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振渐渐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三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2: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3: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2: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3:44。邱淑婵发行了全新的个人 EP， 叫做《无争》。这首歌曲词语创作还有萧贺硕老师一起来加入，歌曲叫做 Q。如果你打 Q 这个东西 ，Q 是客语哈。如果你打这个词在中文要来查询的话呢，要打注音打橘，基于橘，然后你空格客语，它就会给你这个官方的客语词典怎么发音。好 ，Q 是关注局限的意思，来自淑婵的新作品。国道一号南下187-188公里，王田前路灯不亮。国一的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外侧两线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中立前的路肩机车停在这边。Olivia Rodrigo 在2012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呢，跟着 Hunger Game。那叫什么？饥饿游戏出来，不过是饥饿游戏的前传的主打歌曲，叫做 Can't Catch Me Now。

Olivia Rodrigo 的 Can't Catch Me Now 之后，调整一下心情，许富凯的歌声《漫开的花蕊》，阿阿咪来得几条瓜。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88公里，王田前路灯不亮哦。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中立前的路肩机车停放在这边。国三南下388公里，斜张桥的内线跟中线小狗来回走动。爱宜良，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0: 自己感受。
1: 爱一凉，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待会的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慢慢把情绪收拢回来。在 Monday 礼拜一的晚上，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到188公里，往田出口前的路灯不亮了。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内线车道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中间内线小狗走来走去的。国三的施工，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还是比较慢哦，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过后回堵2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淹

0: 测壶在其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1: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我们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0: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熊劲几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烈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0: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战制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战制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战制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战制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战制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置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0: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歌，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里嘎嘎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绿洲合唱团 Oasis， 歌曲叫 Wonderwall。立刻来关心道路，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在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的匝道呢，10点开始会有施工哦。国道3号北上52到 46.8 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 44.1 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上周末阿月张震岳好像有演出耶，我们来听听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的收录作品，叫做亏欠。
1: 怎么擦也擦不掉的泪你都无所谓，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我的心也碎。

亏欠，仔细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见

阿月张震岳亏欠。目前路网图看起来，我来看看哈，国道五号北上还是排队进雪山隧道的哈，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雪山隧道往北车速比较慢，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都是由吉他做伴奏的，他是Tanya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汤雅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国道十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52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哦。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有好一点了哈，雪山隧道往北车速比较慢，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孙燕姿，Hey Jude。

孙燕姿歌曲叫做 Hey Jude。 好啦，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警广新闻。来听到的是大象体操世界 World 当中收录作品，找来了龟田诚志，歌曲叫名字，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已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3: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2: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3, 2, 1。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5: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4: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

0: 太区最佳名次，已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新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随即抽验122件辖内通路贩售的七系礼盒，确认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过关，提醒民众送礼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多三少原则，共同爱护环境。记者刘威报道。
2: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早已经选购好适当礼物，准备送给心爱的另一半，增加生活仪式感。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减少资源浪费，提前稽查辖内各大通路所贩售的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及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五类产品，检视包装层数是否违反法律规范。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本次共稽查122项礼盒，皆符合标准。
3: 民众选购礼品时，应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和印刷都少一点，优先挑选包装适度且实用的礼品。
2: 此外，环保局也提醒业者，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还有环境部公告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等规定，五类产品包装层数及包装体积比值，凡是制造、输入、贩售上述产品的业者，应该符合法规规范。呼吁业者规划还有推出礼盒之前，可以先到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线上试算，确认包装符合法规标准，以免遭裁罚新台币6000元到15万元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休息回来9:42，他是谢明佑黑歌无音的回，没有回应的信。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的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梁静茹这个前面的取样是一样的。不想睡。

不想睡，他是梁静茹。接下来要来调整一下心情，刚刚是这个冲绳吗？有三位线感觉的两首作品，黑歌谢明佑的无印的信，还有梁静茹的不想睡。接下来就调整心情，电子音乐曲风。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296.5 到296公里，下营往麻豆站被到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它是伊能静，关不住。

伊能静的歌曲叫做《关不住》，53分。台六一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入口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特别小心，特别留心。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的匝道，10点钟开始有施工哦。这位歌手在前两天也有在 That's My She 当中演出，她是陈珊妮，珊妮公主，收录在《完美的身影》，歌曲就叫做《身影》。

我有朋友去了昨天的这个 That's My She 当中的演出，看到了陈珊妮演出这个《呻吟》这首歌曲，然后他的注解是：哇，《呻吟》的演出居然有伴舞的版本，前所未见。连珊妮公主自己都说：嗯，过去还真的没有过。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我们来听听王菲预言当中香奈儿 Monday 礼拜一。今天的 show 我觉得选歌还不错，自己蛮喜欢的。待会上岸接报明晚的7点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西行的匝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还有台三一南向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2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24到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廉洁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刚听到歌来自 Rihanna， 叫 Where Have You Been。上礼拜五啊，尚恩请了秋哥代班，好、哦，谢谢他喽。今天是星期一，请你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再来要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叫 DIY。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炎亚纶《Ikigai》；第九名，孙盛希《The Taste of》；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这首歌，叫做《Tidy It Up》。

这是孙盛希的歌，这是本周呢孙盛希是第九名的 Taste of。 好，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哎，这都不是新专辑。第七名张悬，神的游戏。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陶喆，黑色柳丁。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隧道封机施工封闭，另外台七十四线往西26.5公里接近太平外线有大货车抛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张悬，这首歌叫《良辰》。

张悬，歌曲叫做《两者》。神的游戏本周第七名，在第四名到第二名的第四名是张学友，哎，《Metaverse of Polygram 55 Anniversary》。那第三名 ，Yunus 的《Uniform》，第二名派伟俊的《Bad Idea》，这是 Yunus 的歌，错的，对的。

来自 Unis 这首歌叫做《错的对的》。好，在听完第三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谁稀罕》。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位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为主，水汽会增多，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区白天则是多云到晴，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状况，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约还是在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区跟花莲的内陆区可能还是会 来到36度或更高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再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尤柔纯报道。
4: NCC 通常会八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为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5: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他之前也都是

0: 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1: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十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警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警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5: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4: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员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1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路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3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6: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2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3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7: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6: 第3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0: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0: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新伦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10:49回到节目当中，国三甲东向0到3公里之间外线施工，台64线五股二街国一匝道啊，在这边有老先生牵脚踏车逆向走呢，台64线那边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国道3号北上60.9公里过大溪，有2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当中。

来自 Jay 的这首歌叫《割韭》。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大人物现在将要跟你介绍一部纪录片《粉红巴士》，哎，又是一部纪录片。待会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的歌《飞吧，莱特》，再见。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新店隧道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呢内线施工，这边要请你留意一下。国三甲这边东向0-3公里外线施工。再来国道三号啊，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就是往台64还有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那麻烦你注意哦。国道三号，这是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国三北上过大溪，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那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国一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0: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

0: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2: 我是嘟嘟，
3: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3: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的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混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么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1: 嗨，大家好。
0: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嘛，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1: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0: 哦，
1: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0: 就进去看看，
1: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0: 对
1: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就是简陋一点。
0: 嗯，
1: 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0: 对，
1: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的聊了非常多。
0: 哦，说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1: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
0: 嗯，
1: 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0: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1: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
0: 嗯哼，
1: 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0: 哦，
1: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玩一下。对，
0: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聊一下天这样。
1: 嗯，
0: 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0: 对，
1: 他们就大概就是九成以上都是男性为主，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0: 对，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

0: 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
1: 哦、
0: 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1: 哦，就是粉色这件事情大家对

0: 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1: 欸，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0: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是我不会在
1: 固定的时间，
0: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
1: 嗯，
0: 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边。
1: 哦，
0: 对。
1: 他会知道，哎，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0: 对对对，
1: 嗯，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比如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嗯，哦，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说啊，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是蛮厉害的，因为在那个可能是固定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这些司机每天开就是每天遇每天遇，那当然就是再开着开着就再出情感嘛，就是你会认识人跟人的连结，就是这样。嗯，那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公车司机让你到了那个，可能你说你家附近嘛，司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就是你说不同车应该也是蛮多司机。那最后，纪录片聚焦的这几位司机，你是怎么样子选择他们来作为你拍摄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呢？
0: 哦，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
1: 嗯哼哼。
0: 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1: 对，
0: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
1: 嗯，
0: 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1: 对，
0: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
1: 嗯，
0: 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
1: 嗯哼，
0: 对，嗯，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50几个人。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1: 更广更多，
0: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这个
1: 公车站，
0: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个感觉。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对，
0: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
1: 嗯，
0: 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
1: 嗯，
0: 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
1: 哇，
0: 对，他好像26岁就入行，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
1: 嗯嗯嗯，
0: 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1: 对，
0: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
1: 嗯，
0: 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1: 对，
0: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他就提早一个半小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
1: 嗯，
0: 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
1: 嗯嗯嗯。
0: 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1: 对，
0: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你一早看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
1: 哦，
0: 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线叫做单班。
1: 对，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1: 两个司机，
0: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
1: 嗯嗯，
0: 对。那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7、8点会，晚上7、8点会下班。
1: 嗯，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
1: 嗯，
0: 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他就是团体里面比较，比较 比较有一点天兵的状况。

0: 就他没有在，就是他很想要尽力守住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发车时间。
1: 对。
0: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但是哦，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车司机存在
1: 啊，
0: 对，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1: 太长了，
0: 太长了，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可能去上个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1: 对，
0: 像在片子里面，他就是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到晚上六七点，哦，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1: 对，
0: 这样子，
1: 哇，好辛苦哦，
0: 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嗯，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一点跳脱这个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嗯，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
1: 嗯，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欸，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 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0: 嗯，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说到伟哥他是做这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1: 老鸟
0: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嗯，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
1: 哦，
0: 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1: 20年，
0: 所以其实他现在
1: 还没到一半，
0: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
1: 哇
0: 在想这个，哦，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工作职涯的
1: 一半
0: 而已，
1: 哦，
0: 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10年，
1: 哦，也做10年了，
0: 对，他做10年了，
1: 哇，
0: 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在早一点点，
1: 嗯，
0: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1: 对，
0: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的
1: 哦，
0: 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就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1: 对，
0: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我才哦，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
1: 对，
0: 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1: 是
0: 这样子。
1: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

0: 不是只有单一原因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的是我们刚刚其实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不管是你要移动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然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换跑道，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1: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0: 对，
1: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这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不然就是下班后，
0: 对，
1: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司上面，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我跟你签好契约，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0: 对，
1: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0: 对，
1: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对，
0: 懂，
1: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大家都不乐见的，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
0: 对，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他可能不是这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它服务就是它的面向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0: 那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但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那就再回到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议题上面，就是这个路线他每天开很熟了，

0: 但是很熟就是你会觉得相对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会比较无聊嘛，虽然你可以跟人聊天啦，那跟人聊天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但那个路线就是这样就会比较无聊，可他们还是保持着对于自由这个信念在内心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拍摄的过程你有感受到他们有传递什么讯息给你吗？
1: 老实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伟哥是没有的。
0: 哦，真的哦？
1: 伟哥真的没有，因为他、
0: 买乐透，
1: 他那个买乐透真的是拍到最后才有一点哎、他其实他中，就是我拍摄他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有一些小小的兴趣，像比如说一开始在站上的时候他在看那个老鹰的影片、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养老鹰。
0: 对，
1: 然后我哥认识他一小段时间，他就说哎、我最近对空拍有兴趣，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又不养老鹰了、然后他就说哎，你看我工作时间那么长，我有哪有时间可以顾他们？然后我就想说，那空拍机好像这个也就是跟养宠物可能比较不相关，他可能会继续研究下去。但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换去别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那个空拍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延续，就是反正他又自己给自己找了。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给自己找了某一种理由，让他无法踏出去。那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我坦白说，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跟他有很大的价值的冲突，因为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世代差太多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有啦，他在钓虾这个部分。我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快乐。
0: 你说有钓什么？钓两只那个吗？
1: 对对对，就是。我有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钓虾，
0: 对，
1: 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很有那个掌控欲。对，就是他虽然说就是后来我有朋友看了我的片之后，他也是觉得说就是公车驾驶他似乎看起来是带着全车然后可以掌握方向的人，但是他可以看出来伟哥他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钓虾这是目前就是比较长的兴趣。
0: 对，
1: 但是其实他也很少能够去钓虾，
0: 因为时间嘛。
1: 对，时间，他们一个月就是休四天。
0: 对，
1: 然后他可能一个月就去一次。然后如果揪不到朋友他又不去。
0: 哦，
1: 对，他个性真的蛮龟毛的。对，
0: 就有一些坚持啦。可是听你这样讲，然后其实看过纪录片也大概可以知道，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这样。那当然各种个性的人其实都有，那我相信这样的个性每个人啊，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嘛，一定都会有遇过的。他会觉得他好像被绑住了，可是也许这个绑住反而是给他一个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比较像是这样子，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被绑住的状态，那是不是他真的会不晓得去哪里？但至少他还有一个稳定前进的方向，或者是经济收入嘛。哪天真的非常幸运他中了乐透头彩，我们再请导演去拍一下他后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也蛮好奇的。所以其实这纪录片当然我们记录到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社会当中我们的所谓的一般，我们的可能算小人物好了啦，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但我们其实又是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当我们把螺丝钉放大，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主体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子，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部纪录片最后，我也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拍摄完他们的故事，你自己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对于司机会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讲看法呢？就你自己会有吗？
1: 我应该一做完填掉的时候马上
0: 就有了，
1: 马上就有了，就会觉得多了几分的尊重。其实我觉得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尊重。就是我觉得时间虽然说再长，因为我问过他们说就是他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最不快乐的事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遇到 OK 或是跟乘客发生冲突，或是乘客他们不谅解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觉得心最累的时候。
0: 对，
1: 但是他们反而说这个长时间什么，他们说哦，都已经身体其实已经习惯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相的彼此有一个谅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公车怎么不来？就是就像有时候你可能你今天就是感冒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公司，但是公司可能他们马上要再找人，可是中间可能就有缺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需要去递补的。
0: 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

0: 开口或是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1: 嗯，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哦。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司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呢？
0: 这部纪录片会在8月20日周四晚上10点在公司的纪录观点播出，
1: 嗯，
0: 然后也会在公司 Plus 上线。
1: OK。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视家，好，公视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哦，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啊。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有一些不愉快的话。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哦、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巴士，谢谢你，
0: 谢谢。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还敢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1: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2: 你好，我们是
3: 浅提乐团，
2: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歌曲来自 Limi， 那些闪电指向你。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国道三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北上五股的入口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没有办法走哦。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

这首歌来自 Meghan Trainor， 歌曲叫做 Received。 好了，等一下12点钟我们进入到8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目前没有新增状况，那大致上国道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晚上要留意就是自己的精神了。这首歌来自831热血巴士，待会路况之后继续

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本日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了8月18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这边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啊，新庄要往五股方向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中西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奇兄，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跌宕吼，来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4: 我是 Phil。
3: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也许两首歌是小雨的《记得忘了我》，还有就是黄立跟南拳妈妈的弹头叫做《学着道别》。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哦。

前提，歌曲叫做瓦雷蛋，12:20，台六十五线哦，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占用了外侧路肩，这边经过要小心一下。

刘力扬，歌曲叫做《崇拜你》。台六十五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侧路肩，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做《继续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魏妙如，歌曲是《自在》。台65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还没有排除哦，占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就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的入口哦，施工封闭哦。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首歌来自 Linian， 叫做《飞盘》。12:52，好，在台65线南下3.7公里。刚刚本来说新庄二请有自撞车，对不对？那现在说没看到哦，那就是排除的意思哈、哦，没看到就是没有了。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0: 美秀集团卢广仲这首歌《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想起你的脸。手机、钱包、钥匙、烟，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我现在出门的时候也会稍微哼一下，手机、钱包、钥匙，但就没有烟嘛，毕竟我没有抽烟。如果可以的话。

话，烟就我们少抽，如果你本来是有抽的，我们把它戒掉也是不错、哦、手机、钱包、钥匙，这出门大概还是要必备，但钱包也没有一定的啦，没有绝对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要去到可能只有现金可以消费的店家的话，因为大部分你说便利商店还是说很多的地方，你其实手机都可以取代嘛，对吧？手机都可以用啊，比如说这个行动支付嘛，悠游卡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就可以付款，所以其实带手机好像就可以了。钱包好像慢慢的被取代了，那钥匙就还是得要带吧，家里钥匙。那你可能用指纹嘛，那可是指纹这件事对我本人来说，我的指纹就很淡，你知道我手机解锁，我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指纹解锁，我可能就是进不了家门，还是带实体钥匙比较好。或者是你要骑车，你要开车，比较高级的可能有一些手机解锁啦，之后未来可能都可以整合到手机，不过那就是一个你知道一个篮子，然后把鸡蛋都放进去的意思，因为手机不见就麻烦，对吧？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黄奇斌他所演唱的叫绵绵无绝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到这个路况是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请你留意喽。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施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的北上296.5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8月18号，来到星期二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每天好像都一样，对不对？忙忙碌碌的，然后呢，这个天气闷热啊，总觉得浑身不舒服。我总觉得刚刚啊，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外面还是好热哦啊！打开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及时的天气预测，果不其然呐 啊，就算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这个最低温，平地最低温哦啊，大概都有至少有26、27度啊，有部分地区呢，甚至还有28、29度。今天怎么这么热呢？好了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希望你穿得舒服轻松一点啊，注意透气。然后呢啊，这个开车啊啊，也要这个舒心，然后呢，这个保持充沛的体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由刘耀文这首歌曲《耀眼的你》，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目前呢首先看到在台三丙线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吉吉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呢，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今天夜间国道有些施工在进行像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倒水板的安装。那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呢，也有施工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看起来这个南下北上呢，应该就是集中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施工，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好，今天的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国道、省道甚至部分的省道、市区道路都是有的，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缩减。

Ozone 这首歌曲 Speed Reloa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到164.2，啊，这里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啊，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哦，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中间呢，经过这个中心交流道啊，因为外侧车道已经刨铺工程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中心交流道出去了。哎，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193.6到190.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44公里啊，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这个刨铺工程也在进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好，省道的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记得打开。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麻烦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啊。Asheron 啊和凯利德这首歌曲《Beautiful People》。

稍早 Ed Sheeran 的歌曲 Beautiful People， 之后是 Alina 这首歌曲叫 Matter of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

好，刚刚讲到现在全台各地夜晚即时的气温啊，比我想象中的还闷哈，大概都是26到29度啊。夜晚都这么闷热了，白天肯定更热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像北部啊、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啊，东半部的花莲呢，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白天还是容易超过30度的高温啊。说昨天像是在台南的预警就飙出36.9，新店的曲尺呢有36.8。那么今天一样闷热之外哈，那因为台湾处于一个低压带的北侧，所以呢这个吹东风的环境啊，这个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不定时就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了哈。西半部呢啊，是 yellow hona 哈，这个在云林以南呢对流发展是旺盛的，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啊，这个尤其在下午之后的时段，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以免淋成落汤鸡了哈。那么当然最后夏天呢还是要提醒你，哎，天气炎热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就算是夜晚也还是一样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6.8啊，这里是三鹰到土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哦，北上的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变成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5呢，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维芳，逆风飞。

0: 小林，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玩，我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啊，谢谢你今天约我。
0: 小林，我。
1: 哎，你干嘛一直靠过来啦？我们现在在游览车上，哎，大家都在看，你再靠过来，我就不客气喽。
0: 那你干嘛要打我啊？
1: 那你干嘛靠过来啦？
0: 因为我想帮你扣好安全带嘛，出去玩安全很重要啊，万一遇到状况时，安全带可是我们的保命带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还有呢？
0: 还有我想问你，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1: 看在你这么注重安全跟贴心的份上，那好吧，
0: 耶、yeah. ！
1: 赶快系上你的安全带啦！
0: 嗯，遵命。
2: 出门系上安全带，安全不必被等待。出外游玩，搭乘游览车，别忘了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台三丙线哦，说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吉吉路段路数倾倒的状况啊，虽然说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不过道路尚且是可以通行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事实上呢，不止路数，对不对啊？你如果经过的时候发现，哎呦，这电线杆呢，好像有点危险哦，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行车速度慢一点，小心通过。好啊，那既然这个讲到省道了，看到省道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几乎都是施工为主了哈。好，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改道走台15线才会顺畅了哈。那北上的42公里呢，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提早你原本如果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出去的朋友啊，你可能就要提早先切换到从永安好，先切换到侧车道啊，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下去啊，或者是你从这个观音交流道上来哈，那你就先走侧车道吧啊，这个过了桃科之后就可以驶入主线车道来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一节呢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呐、这个要提醒大家，夜间工作呢坐姿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记得呢，以前小时候我很常驼背啊，站着的时候驼背会被妈妈呢拍拍在背部，慢恩姑啦啊，恩姑以后长不高。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听妈妈的话哈，真的没有长高。然后呢，这个坐着的时候，也会被妈妈提醒要抬头挺胸啊，可不能因为坐着，然后呢，整个人就缩起来了。这个坐直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啊，这个小时候被长辈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呢？事实上，坐直这件事情哈啊，除了就是长辈可能会告诉你说，可能会长高哦啊，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但是呢，这样做啊，其实也可以保护你的脊椎啊，不要这个侧弯或是压力过大，结果呢产生更多的疾病。事实上，还有新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哈，坐直还会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耶。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呢，保持挺直的坐姿啊，不仅能够微妙的改善情绪，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什么？单纯就只是坐姿坐直而已，居然可以改变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想法吗？这个研究团队他招募了将近200名的受试者，结果都发现这个坐姿和心理状态有着意想不到的关联啊，就是说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个受试者呢，回报了较高程度的正面情绪，尤其呢有一个正面情绪是有感提升，叫做自豪感。那么也有一项这个测试风险承担的虚拟气球电脑游戏当中就表明了挺直坐姿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就是你在玩这个气球电脑游戏的时候你如果这个在玩的时候这坐姿的状态是这个抬头挺胸的，居然发现呢这一组的这个受试者玩出来的分数比较高这个反过来呢，就是说你在玩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都是坐着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整个背都给它缩在一起了，好像反而这个玩游戏得到的分数并不高呢。

像这样子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啊，你这个抬头挺胸，这个挺直你的背部和颈部呢，这在过去哦，好像会被归类为有种就全力坐姿，坐着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很有压迫感，就轻松坐着就好，干嘛这么的费力，看起来好像啊，要给人家训话一样啊。可是呢，这个研究反而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些受试者也有可能是猜到了这个研究的目的，所以表现得比较自信。为了避开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他们是有这个透过高支架、低桌的矮面来操弄坐姿，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习惯呢，这个挺直背部和颈部做的比较有自信的人，还是会不自觉的给自己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结果呢回应了比较好的情绪，而且还在玩游戏的测试当中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啊。所以呢，借此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个习惯性的改变坐姿可以间接的影响你的情绪会对现在的这个每天呢、盯着长时间盯着荧幕，然后呢这个盯着荧幕坐姿就越来越不良啊，可能无形之中就因此影响到了你的身体健康，甚至是会削弱你的抗

抗压性，还会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可能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呢，研究的最后相关的这个研究单位呢，在提醒大家其实把握几个微小的习惯双脚呢平放在地面上，放松肩膀不是说为了要坐得挺直，结果呢被更用力，你反而会觉得更不舒服，对不对？让下背呢获得自然的支撑，然后呢让荧幕调整到和你的视线平行的方向，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下次坐着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挺直你的腰杆，然后呢却因此提振了你的自信心啦。我一边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一边在调整自己的坐姿就看看呢主持起来是不是听起来会比较有权威感你觉得有改变吗？但是你可以试着调整看看你的坐姿，看看现在对你而言是不是比较舒服了，以及心情比较好了呢？

稍早听到林廷翰和黄伟晋合作的《借你的光》，之后是光泽带来的歌曲《醒来》，时间是凌晨的1:50。好，目前看到是夜间的道路状况，施工比较多。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大叶隧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啊，北上的埔顶二和埔顶一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有风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那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清洗作业哈，这个外侧车道有受到占用，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这个结呢，是结果的结。哎呀，这个礼拜就是七夕呢，就日历翻开一看，明天就是七夕啊！啊，怎么度过七夕呢？

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好像提早了一天播了，对不对啊？但是要先预告一下啊，免得呢你要是忘记过七夕，还另外一半这耿耿于怀，对不对？还是不要忘记的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要来到2:00、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陈维权人生如烟。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呢，稍早是有传出东向的6.4到6.5公里哦，集集路段啊，路数有倾倒状况啊，但是道路目前还是可以通行，只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通过。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改道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修复作业。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啊，要关心到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连带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施工，还有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省道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4: 所以你酒驾摔伤？
3: 我话还没说完呢。
4: 那然后呢？
3: 然后我们路口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4: 所以你就

0: 感到哟。
1: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0: 好嘛，我担心你嘛，
1: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咯。喏，你看刚刚远景道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0: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1: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韩国的歌手闵志云啊，不过呢，我觉得他的这首歌曲啊，唱起来很有 J-pop 啊，也就是日本的这个流行。

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看到这个这里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有防蚀涂装改善作业哈。这个麦帅一桥下层的车道这个机车道呢，还有上层的这个车道部分的车道都是有受到影响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移交指挥减慢车速，小心的进行时。有部分呢是机车道是因为没有办法行驶往内湖方向的这个机车道是封闭了，要麻烦机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挥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来到桃园了，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有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么双向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麻烦朋友们这个替代道路可以转接埔义路，然后接中山东路，再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呢你走永福路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沈雅文，这条歌太死角。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没有错，持续提醒你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滑手机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灯哈，虽然说是尝试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开啊，或者是你其实用错车灯咯哈、这个使用了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调回这个一般正常啊，多数情况下使用会比较恰当的近光灯，以及呢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啊，也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转弯弯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变换车道完毕了，要记得把方向灯关起来哈。我发现这走在路上呢，真的很常看到机车或汽车朋友弄赶快方向灯没有关哈，你就会很苦恼。他明明是这个打了往右的方向灯，车子一直往左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会让其他的这个驾驶真的是很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这些小细节还是得多加留意喽。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呢，要这个跟大家提醒哦。突然这个阅历一番，发现，哎呀，暑假剩不到半个月了哈。今天已经是8月18号，在不到两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事实上呢，这个暑假期间呢，走在路上还不定时哈，会看到这个有学生呢，还是有在穿制服。可能呢，比方说国三、高三啊，这个要考会考了，要准备考会考的啦，或者是考这个学测啦哈、大学分科考试啊，已经开始在努力念书用功了，对不对？但不乏呢，暑假也是有返校日这种事情啊，对不对？但除此之外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学生学子啊，还需要把握，哎呀，最后不到两个星期左右的暑假时光，怎么样？出去玩玩走走，但是呢，玩玩走走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哦。这个为了防范年轻族群啊，在山道危险驾驶以及改装车噪音扰民哦，所以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呢，也携手当地的监理环保单位，组成了监环警。就监理站有环保单位还有警察呢联合稽查的一个小组，针对北宜公路展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了。的确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年轻学子考上了机车驾照之后，哎呀，就会跃跃欲试的骑车出去兜兜风走走其中呢北宜公路的确是一条很热门的道路。那么在上一个周末呢8月15号8月16号才两天一个周末事

让警方呢就总共拦查了汽机车加起来107辆啊，这个107辆怎么样？是有违规的状况呢？违规的种类很多，有这个违规超速的啦，跨越双黄线的啦，违规变更车体的设备，无照驾驶等等的哦。啊，这个经过初步的归算呢，光两天开出的罚单总额可能就超过新台币100,000元了啦。

好，这一次的一个稽查行动呢，执法人员是进驻了北宜公路的平林段几处指标性的追焦热点哦，包含了26公里处，还有32公里处的财茂湾啊，以及34公里处的胡须湾，好、啊、进行严密的防标勤务。两天下来呢，总共就拦查了超过100多辆的违规案件哦，其中呢有35件是拦查了107辆的车子了哈、哦，更正啊，然后呢总共开出了35件的违规罚单啊，这个违规呢以超速有15件暂对大中，其余呢还有包括跨越双黄线有2件，违规变更车体设备、其实也不少哦，有6件，擅自改装 LED 头灯有1件，以及无照驾驶仍然。有哎、有1件哦。此外呢，现场也拦查到2辆因为反光标示不全而遭令验车的车辆啊、也同步通报了8件是噪音车啊、这个种种的不论是跨越双黄线啦、超速啦、无照驾驶啦，哇，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害人又害己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车辆的改装之后声音过大，影响到当地这个分贝数超标呢，影响到当地这个居民的这个平静哦，也会造成人家的困扰。警方说明呢，每到了暑假期间，部分的年轻山友啊、车友啊，因为这个驾驶经验不足，加上容易受到同侪的鼓动，所以呢，一到山区弯道就觉得热血沸腾啊，一定要腾云过弯呐 进而繁衍出了超速、违规跨越双黄线等等的危险行为。而像是北宜公路呢，弯道密集、坡度很大、变化大，往往成为交通事故的高风险热区。因此呢，执法单位除了针对擅自改装车体排气管硬体严格检验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超速啦、危险压车啦、没有戴安全帽啦、无照驾驶啊，都是严重取缔，希望是可以杜绝驾驶人的侥幸心态。不过说实在话哈，这个全台各地的山路可能不是只有北宜公路是热门的骑车景点，对不对？中部、南部实际上都还有一些，但是以这个北部为例呢，才一个周末，哎呀，就真的是抓到了很多的违规案件，实在是很不应该哦。所以呢，相关的一个执法单位提醒啊，民众在享受山林驾驭驾车的这个乐趣同时，也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心中要有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啊。暑假快结束了，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案件呢因为这个驾驶的不注意造成遗憾，然后呢，暑假是画上不美满的句点啊。未来呢这个稽查的业务只会扩大不会停下来，希望呢是可以守护大众的行车安全咯。来自 Together 这首歌曲 Bitter Love。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三年还没去看到罗安妮丽莎去他们路的车嘞，我安妮早就不认头枪枪嘞。
1: 嘿呀、啊，后台后佮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0: 嘿呀、啊，莎去的都互相天数会当冲一位哦，故事先哈林莎他家就会来来去去，直接连到感情，让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我冇难讲啊，我格格来送我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1: 嘿，说菜懂啥天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希望你过报名开车一路顺风，一路平安。2:33，2:33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啊，集集路段啊，上个小时就传出有路树倾倒，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经过哈。好啦，除此之外，夜间道路施工，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遭到施工封闭啊，这里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啊，另外呢，其他封闭施工路段在中部区域，啊，我们看到在国一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98.7到202.6，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呢，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在进行，啊，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台74线呢，双向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隧道设施检查，内外侧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张学友，心如刀割。

来自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真的是完美诠释了在恋爱关系当中啊、这个必须要决裂、或者是万念俱灰的那种失望感。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啊、是在这个收录在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啊，是由新加坡的歌手黎沸辉啊，这个打造、作词、作曲的啊。这首歌曲当然除了有这个张学友这个经典的演唱版本之外，黎沸辉他其实本身也是歌手，所以呢啊，他也有把这首歌曲拿回来唱。但由于这首歌曲也是他目睹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柔和车歌曲啊，唱着唱着，这现场的渲染力、感染力也非常的好。但除此之外呢，黎沸辉他也为像是刘德华、张信哲、潘嘉丽、蔡健雅、阿杜等等哈，这个打造过、合作过很多经典的作品。接着送上，他是范玮琪这首经典的《到不了》。

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时间是凌晨的2:51，稍早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之后是康康的《旧情歌》。来点摇滚啊！夜间市区的施工，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

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2:56，待会儿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你安全的开车。那么三点之前 Dislike、这个女子摇滚乐团带来的你欠猫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好听。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讯息呢，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5.5公里过白河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了。

在省道台三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集集路段与路树倾倒的状况，道路仍然可以通行啊，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庄往五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工程进行当中，那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进行不能通行哦。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144公里通宵交流道，这里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0: 一路畅行。
9: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0: 量力而行。
9: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0: 祸不单行。
9: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0: 行不得也。
9: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0: 我行我素。
9: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0: 言出必行。
9: 哇，你哪会这厉害？
1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

0: 收听景广，
1: 开朗唔通行。景广行的专家。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3: 我们都该负责任，
2: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陈其信。读啊，听到听到这条歌呢，哈啊，如果呢你想说，哎，这歌名是什么？不是非常好奇啊，反而比较好奇的是，呵呵啊，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要叫警察抓起来哈、啊？突然发现警察很忙，对不对？啊，刚刚听到陈其信这条歌合作，我听你的 Hello 啊。这个好像在这个几年前哈、哦，这句话应该不是这样子讲的，对不对啊、哦？我听你的操蛋啊！现在呢，可以演变成我听你的 Hello， 以后不知道类似的意思又会变成怎么讲的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分心真的是死在哈喽啊，跟随着时代的流行词汇、哦、还这衍生出不少类似的歌曲、啊、赖慧茹这首歌曲就叫做《是在哈喽》。

是在 Hello 这首歌曲是赖慧茹的歌曲，什么样子的状况下可以用到是在 Hello 这个词汇呢？一件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你的意料，可能说是在 Hello 啊或者是说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朋友之间互相开玩笑，哎呀你讲的东西我不是很赞同，是在 Hello 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我刚刚呢往窗户外面看出去，还真的是是在 Hello 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下雨哈啊，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观测到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哎，是真的有下雨。

0: 哦。但事实上，我看一下哈，从凌晨零点到现在，不只是东北部、北部还有东部地区有下雨，在恒春半岛也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啊，雨势没有到像什么午后雷阵雨这么的夸张了哈，但是呢，零星的阵雨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朋友们，如果遇到天雨路滑，就算雨势再小，你知道夜间开车啊，这个视线是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在下雨的时候呢，路面的标线啊，事实上就比较难看清楚，所以要麻烦哦，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驾驶，好不好？才不会呢走一走啊，这个别的车子觉得你很烦，没有走在车道上，一直在踩线，这样到底要怎么判断你的行车路线呢？这真的是非常的困扰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台三丙线东向的 6.4 到 6.5 公里哦，集集路段这里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但道路仍然是可以通行了。好，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好，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封积施工啊，在往北走，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好，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的方向，还有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了啊。那么东向呢，好，国道二号在东向也有施工，东向的 4.2 到 6.5 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的歌曲比较快乐，很电音哈，安以为爱菲儿。
1: 这么多年感情放水流，

0: 突然发现呢，这台客电音还真的是蛮多的音乐人哈啊呵呵，这个做了相关的曲风。安以为的《爱飞蛾》之后是《魔电女孩爱我吗》？时间是凌晨的3:26。虽然说没有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蔡依林 Inside Out。
1: 烦恼留在原地，头脑松松可以，微风飘飘感到满意。想起昨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8: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7: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8: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7: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9: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

0: 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好，刚刚呢半点之前有提醒到哈啊，这个东北部、东部地区啊，甚至是东南部啊啊，以及恒春半岛呢啊，过去2个多小时啊哈、啊、是有降雨的状况，雨势虽然说没有到这个午后雷阵雨来的这么的大啊，但是呢这个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为什么突然下雨了呢？这是因为今天环境是偏东风的，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但其他地区今天在中午过后也是容易出现雷阵雨的，尤其在云林以南要注意局部大雨的发生。那就算没有下雨呢，也会有这个35-36度高温啊。所以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有针对双北、桃园，还有在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南投，还有花莲县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都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啊。基本上呢昨天这个各地也都还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对不对？今天也还是会出现，明天星期三开始中央气象署指出呢这个降雨会更为剧烈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这个白天可能都这个可能就开始下雨咯。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几率不但比较大，而且雨势可能会比较急预估到了这个礼拜六这个22号雨势会比较缓和，但是呢因为台湾还是处于一个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到了礼拜天甚至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逐渐的减少这个大致上来讲，这一个礼拜一天一天过下去是越来越多雨的哟，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来自周兴哲这首《All for You》。

周兴哲这首 All For You 啊，搭配着最近呢啊这票房非常突出的蜘蛛人电影啊，在这中文的应该说在台湾地区哈、啊、这个放映结束之后的片尾曲就是听到这首歌啊。蜘蛛人是超级英雄啊，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其中一位超级英雄。那么英雄呢，虽然说在拯救世界，对不对？但是往往在面具底下有孤独的一面。所以呢，周兴哲也是这个完整消化了蜘蛛人他的一个生活面向，写下了这一首歌，是把蜘蛛人面具底下的孤寂感写在歌曲当中。我也是看过这部电影了，看完之后，然后片尾呢，这个得跳出这首歌，突然觉得，哎呀。好揪心哦，所以有时候音乐呢啊，这个好像要在对的地方听，就会更有对的氛围哈、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哦。那么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98.7到202.6、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那么南北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英雄还是挺累的了，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来到凌晨的3:52。好，稍早呢，在国道3号哦，中和交流道出口原本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哈。原本呢，台64线哈，民生匝道也没有办法通行，但现在也可以通行了。那目前呢，好看到既然提到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施工在国三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2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国道2号夜间也有施工哦，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以及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东向的这个4.2到6.5公里哦，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2线车道也在施工。

周杰伦这首《超人不会飞》，因为超人其实就是你我每一个人，对不对啊，这个穿起斗篷然后要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拯救世界，太辛苦了，我们只能做

好自己的事情，能够把自己预设要做的事情做到100分，其实自己好像就是超人了，对吧？好啦，那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当自己心中最满意的那个超人。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祝你每天都有愉快、平安、健康、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每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在一样国三南下的25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的226.6到224.6这里是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一连影响到在224公里中心交流道。

到出口匝道也有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大雨特报，新北市的山区宜兰会有较大雨势，北海岸花东地区也要留意哦。今天在整体水气的部分呢，就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

以南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啊。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得一秒 30.9 度啊。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彰化埔心，哦，目前就是新北比较多的区域呢是30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既然已经开始提神了。哦，这个歌曲也是很有力道，动力火车来咯。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

0: 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哦，4:18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三丙南下 6.5 公里集集路段这边原本有路树倾倒，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向的五股入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哈，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施工设计哦。路况那些当包穷，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歹势，4:2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施工的点是比较多哈。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还有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哈。那路况补充，加码环卡捷点位嘞，0800-000-123。

哦，也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哈。已经4:27了，梁静茹、张志成，1+1。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满足了背后金哈。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那北上林口外二线要注意哈，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然后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啊。再来，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哦。南下的话，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内二侧都有作业。国三的话，北上哦，南投到中兴的外侧，还有通霄交流到入口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在施工，而北上中兴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哈。然后南下是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在土城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啊。好，国五的话，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

0: 后南下呢是在内侧也有工程，还有雪隧南下的外线也是要注意哦。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迷你裙》来自 AOA。接下来登场也是武林高手啊，罗志祥《Bad Girl》。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1哦。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新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什么景点？这边路面有散落物，不好惹，因为前面有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现在停在外路间哈。所以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除了要留意车道上这个散落物有可能造成车损，还有外路间现在停两台车，就是被这个散落物影响的，眼睛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哈。日本在车站还有商场公共厕所经常大排长龙，特别是女厕一排啊，那乐乐等哈。最近日本政府就非常注意哈，也进一步去调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他们打算要增加女厕数量，然后呢，就是要了解为什么总是在公共厕所前大排长龙。哎呀，

结果有曾经在美国生活比较多年的一位日本的网友，他就呢在网络上提出了一个观点，还蛮特别的，因为他在美国生活过嘛，他说日本厕所拥挤的一个原因，因为日本厕所里面呢很舒适，环境又很好，重点是里面还有那个 WiFi 可以，一个网络可以连线，所以说好多人进去厕所坐在那边，然后根本就在滑手机。那难怪他不是只是为了进去上厕所，他在那边滑起手机来，难怪外面排队排那么多。说如果日本可以把公共厕所改得像美国那样，只想让人家进去以后只想赶快逃出来，或者说像在墨西哥，他们会有一种情况，他们那个公共厕所马桶坐垫会被偷，完全没有装那个马桶座，只能够半蹲如厕，那你要进去要待久也不容易啦。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公共厕所，尤其最近这几年，你知道还有那个主题式的跟那个旅馆一样有不同主题风格台湾的公共厕所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舒适希望大家不通你来在港定地啦

哦，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到底是喝了多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在厕所了。4:47，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因为先前这边有掉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的车损，现在是停在外路间哈，所以要留意这个掉落物，也要注意外路间。这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啊。感觉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已经4:51了。目前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结果就停在了抛锚，停在了外路间哈。所以把这块背后给。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车道上的散落物。不知道是什么吼，这厉害，竟然造成了两台小客车的车损了哈，小心哦。然后呢，外路间隔两台车要是停你家，爱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多，施工现场咱嘛是爱注意安全哈。

熊天平的歌声心有灵犀。对时之前还有刘一陈的歌声，回馈再回。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先前这边因为有散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造成了车损了。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呢，所以来到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也要特别注意散落物的情况啊。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在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国三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国二东向呢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还有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北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也是会有大雨的可能哦。

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宜兰头城礁溪这边哦，新北的石碇、深坑也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9 度哦，现在有到30度的还有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芦洲以及彰化埔心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好，世界第一定刘德华的歌声，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现在外路间停了2台小客车，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哈，没法都集合停你外路间，所以来到这边哈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在就是国三这边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要注意两个现象哈，一个那个散落物到底是什么，看来不太好惹哦。然后外路间现在停了2台车，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安全哈。

0: 梅艳芳的粤语歌曲《似是故人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5点16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很租席还是停在外路间，经过小心哦，你把酒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新店的外二线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过土城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在北上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下在新北市现在有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以往这个海堤视野是有被遮蔽到，那后来呢就是改以钢构的方式在海堤上方打造呢长约 1.1 公里这个堤顶自行车道。所以哇，这个角度真的不一样了哈，高的角度欣赏海天一色，尤其是淡水暮色，哇，一点遮蔽都没有，吼，大家真娱乐安尼哈。这个滨海路段其实常年受到国内外旅客的喜爱哈。那以往民众骑乘自行车只能走在海堤的内侧，没办法直接欣赏到海景。那现在就是说让它全面升级以后，就用这样一个高架钢构的方式，所以在金色水岸的海堤路段现在这个自行车道

这是郭忠佑、张文琪所演唱的歌，叫《青春的脚踏车》。哦，要过青春少年时，就已经想到后面的代志哈。哦，感情真正袂歹啦吼，五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沟通嘛，王阿玲。哦，目前因为在国三北上啊，94.1公里过宝山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车道上有散落物。这个不太友善，因为前面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车损，然后现在停在外路间哈，目前这个情况都还没有排除哦，所以把旧的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明天就是七夕了，各地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来讲一下今年宜兰的情人节，移到了东山河生态绿洲这边来举行。然后他们今年鹊桥说有268公尺长哦，因为在东山河这边生态绿洲举行，今年他们有加入了这样一个主题叫茶印情长，就把东山茶艺文化跟风筝的意象，然后再融合七夕牛郎织女的传说，所以在他们这个鹊桥的入口有一个12公尺这么高的大型艺术装置，他们呢就是让牛郎变成烘焙就是焙茶师做茶的，然后呢织女变成采茶女，哇，代表什么呢？说双方在东山河畔相遇之后，以这个执人之心遇上土地之爱，哦，这马吉亚用心。

良苦呢，就是想办法把那个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的意象跟在地的茶产业要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真的是熬了对了哈。所以在这边牛郎织女的形象哈，一个做地一个满地啊，可能也是觉得挺可爱的。然后这个19号七夕夜7:07灯，然后当天还会有演唱会啊。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啊，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竟然让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了车损。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这个情况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亚。国一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林口外二线也在施工，然后大叶隧道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再来，国一的南下机场系统往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作业哈。而在中部这里呢，国一北上是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而南下呢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二侧，以及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北上南投到中心外侧，还有通宵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以及中心交流道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作业哈。再来是南下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要留意作业情况。

国三的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国二的话，东向哦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然后西行在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施工，然后还要注意南下雪隧外线的作业哈。好，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1023。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oh, Chasing Dream 追逐梦想，来自吴思贤、派伟俊的歌声，5:37啦，你说天亮了适不适合追逐理想？加适合因为该起来了麦哥你要度孤啦哈。5:37哦，你如果有开车在国三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这边有散落物哈，先前已经让两台小客车造成车损，起码停你外路间哈。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哎，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外线的施工已经结束；还有国一呢，北上五股入口这边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是因为来到这边压到了散落物才造成车损的，所以这散落物嘛是爱塞机哈，拜托拜托。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哦，关于肉类哦。很多人吃牛排的时候都会想挑几分熟，不喜欢太熟，说这样子味道不好。但是有牛肉可以这样子，可是呢，猪肉绝对不行。猪肉没有几分熟，猪肉一定要全熟哈。两者的差异不是只有口感的问题，如果猪肉没有煮熟，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病原菌的污染哦。你吃到没有煮熟的猪肉，最轻微的就是引发急性肠胃炎，可是严重的话，有可能这个寄生虫的幼虫有可能入侵到你的大脑哦。那一旦入侵到大脑，伤及神经系统，这可是全身性的健康的危机哦。所以因为猪是杂食性的动物，如果说养殖的环境也没有控管很好，也有可能吃到含有寄生虫卵的排泄物或污染物而遭受感染，那也有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李斯特菌一些这个病原菌的一个污染。所以猪肉一定要确认要煮熟的时候才能吃，不然拉肚子、呕吐、发烧，这是急性肠胃炎，这还算比较轻微的，严重的时候可能造成神经系统、心脏等全身性的并发症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不管你吃的是什么猪排、绞肉、整块的猪肉、五花肉，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猪肉一定要确认它煮熟了才能够吃下肚。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6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哦，原本国三北上过宝山，外路间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停在外路间这边。那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啊不替大家欢乐呢，好，我们在这些散落物是什么物件，竟然这个车子压过去以后造成车损。但重点是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Lido 所演唱《手掌心里的太阳》，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挺有元气的？5:49，哎，现在有个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掉落雾式轮胎皮哦，注意在那陪那里国一北上新市出口这边的内外侧哈，跟鬼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为国一在北上林口外二线，还有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啊。

哦，这是林良欢所唱的歌曲《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4了。很主席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

刚才呢是龙千羽请为瓜可以跟着欧泽昂泽，他用欧泽昂泽来比喻爱情，说不管是艰苦还是欢喜，只是我想要替欧泽跟昂泽问一下，那到底哪一个是艰苦，哪一个是欢喜？欧泽跟昂泽说选我选我，这样够身体就好啦，5:58了。来讲一个来自云林古坑这边报道，云林古坑这边有个庙啊，最近举办了普渡法会，然后呢虽然是在云林古坑，但是呢有把越南的在普渡的传统习

族客来迎，他们从那个庙的屋顶下撒下了总金额80,000元新台币，都是100块啦哈、哦。哦，信徒真正捡钱捡到真欢喜安尼哈。说在越南传统里面，这叫做撒甘露财哇。过去在越南这边说也有撒黄金发钞票的哦。来探听看到位在撒黄金安尼哈。啊、哦，台湾现在哦族群多元化哈。会反映在饮食上，你看连这泡豆的红烧哈也越来越多元了哦。那越南的传统习俗买当客来迎哈，不过这种撒甘露财应该是很受信徒的欢迎了啊。我们待会在6点对时的时候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哦。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在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影响，所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这几个点呢，都有局部短暂雨哦。好，在清晨时刻，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云林以南有可能是下大雨的情况哦。

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 30.9 度，台北是北投 30.7 哈，那新北是比较多去树林、中和还有芦洲以及莺歌，再来就是彰化埔新县也有到30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双北、南投、云林是橙色灯号，36度高温，桃园、彰化、嘉义县市、台南花莲也有到34度哈。还有即时雨量图来看，目前呢宜兰的壮围、礁溪、新北贡寮、金山这几个区域哈，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注意安全哦。

来自吴浩生、魏如萱一起合唱歌曲《一起流浪》。你说一大早，今天才礼拜二就要一起去流浪嘛？哈，哦，流浪不挑日子的啦，哈。那个有适合的对象或者有适合的心情的 Nike 啊，那对吧？哈，这是我的梦想了哈。然后6:1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你现过哪地在哪不会当你家哦，务必留意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要注意啊。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小心啊。

0: 茶和咖啡，来自丁威的歌声。看来茶跟咖啡是要分手啦，没法度做伙向前行。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呦，已经6:15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来到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留意有事故车在这边哈。然后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固拉地雷纳培当里加哦，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来讲一个在宜兰这边有一位，他本身是在南安国中毕业的哈。这位蔡同学参加今年度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吉他大赛，他拿到了青少年组金奖，哎，哦，有够高，有够高。

哦，这位宜兰的蔡成毅同学哈，他为什么会去学吉他？跟他的姐姐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姐姐因为罹患癌症，今年五月的时候病逝。那住院期间，他常常把吉他带到医院，弹奏姐姐喜欢听的曲子，希望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那姐姐在生前一直鼓励他说不要放弃，希望他努力的，如果对音乐有兴趣，那就去追逐他的梦想吧。蔡成毅呢，是两年前才开始学吉他哦，你看有够吧？而且他家里边经济并不宽裕，那妈妈呢想说孩子想要学吉他，他是帮他到苏澳互助社团去找到了二手的吉他，所以是500块买到了那一把二手的吉他，从此呢展开他的音乐之路哈。他每天至少练琴练2个小时。假日的时候几乎整天都抱着吉他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去研究指法，只要有灵感就马上把旋律记下来，他希望将来自己是可以走创作这条路。才学了2年的孩子就参加了国际儿童青少年吉他大

赛就拿到青少年组的金奖，这是有天赋啦。不过他说跟姐姐对他的鼓励说不要放弃，这句话对他来讲呢，是他追寻梦想最大的动力啊。在我们生命中，有时候是来自家人的鼓励，有时候来自朋友，或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给了你一句很重要的话。加油吧，加油吧。来听一下刘德阿流氓阿德的歌曲。

哦，希望都有人为你鼓励哈。6:24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哎。好，现在在国一啊。北上的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哦，许多轮胎皮散落。然后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要在那回到你家。再来国一高架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南下50.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台湾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说台湾现在有个外号叫胖胖岛，哎，你有听过吧？哈，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成人已经超过半数过重或者肥胖的现象了。然后呢，在这一项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里面，哈，发现大概有35%左右的肥胖民众没有试过减重，然后曾经试过减重大约有30%寻求过专业医疗协助。好，国民健康署最新统计说台湾成人过重跟肥胖率已经超过50%了，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超标的危机。好，那当然这个肥胖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引发代谢症候群非常核心的因素哈。这是体内代谢调节如果失衡，它就会发展，就会真的长出很多慢性病来哦。如果做好体重管理，可以让身体降低这个身体慢性发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哈。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超标，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你要注意你的腰围啊，哎呦，是不是真的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哦、如果是个人肚量那是真好啦，但是如果是你腰围实际的这个宽度哈，哇，那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友善。你知道最近因为普渡的关系哈，然后大家家里就堆很多很多的食物，尤其那个糕饼类特别多、哦、我就在想，在台湾传统的这个美食里边、哦、很多小吃各地、哦、都有很棒的一些糕点，但是现在尤其一些长辈已经养成习惯就喜欢吃糕饼、哦、你叫他改改不掉，但是照理来讲这个原本是很好的、哦，因为在以前的年代只有过年过节，一年了不起让你吃个2次3次就很不得了，吃到这些甜品糕点，现在不一样啦，不用，不是只有拜拜吃得到，每天都还可以自己去买，所以你说就是这个数量的问题，你看不懂，饮食要控制，腰围也要注意啊。

0: 上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一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啊，后保险杆损害，说有掉落的危险。哦，好，因为没有看到车号了哈，只知道说在5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后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再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带那坡一浪里加哈，而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有一个自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有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3: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我们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

0: 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1: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烈的这一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0: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战制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2: 那以后的战制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部分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战制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战制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战制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0: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欧开合唱团。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6:38了，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铁桶，铁桶掉在哪里？掉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路肩要注意，有铁桶当你家。

0: 希望它不要滚来滚去哈。买去喂后，给猫注意一下掉落物是铁桶，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的路肩呐、啊。还有在这附近呢，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之前，内宜县固纳代雷纳会散落，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阵雨，气温27度，风速吹着每小时10海里的风，能见度大约是6000公尺。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下着小雨。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28度，北干28度，金门31度，澎湖31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6:41哦，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铁桶让你加哈。

哦，黄品源《山樱花》，这真的是台中最佳代言歌曲啊！哎呀，能为自己的家乡，然后把那个风景描绘，连那个各地的名产都带进来的哈，清泉岗机场都入境了，真的很希望更多音乐人可以为自己家乡写这么棒的一些代言歌曲哦。好，苏兰姆苏丁啊，哈，这是呼霞代表。同样这首歌里面在告诉你台南的风景，还有重点是台南的美食啊。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0: 哎呦，6点51分了。国一现在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注意有不勾绳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过安定路间铁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这个情况也排除了国一北上的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带那回，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的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有听到长辈哈提醒年轻人，哎，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直一点。好，我们来讲一下哦，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只有长辈碎念而已，它其实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哈。在坐姿方面坐直一点，不仅可以保护你的脊椎，而且还会实质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啊。来自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他们提出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啊，说你在坐的时候保持挺直的这样一个坐姿，不仅可以微妙的改善情绪，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就是说，你的坐姿会影响到你的身心连结。哇，好有趣哈，这样一个思维。那他们的研究团队呢，招募了将近200位受测试者，结果发现呢，坐姿的情况，因为他们特别哈，有两个对照组，一个就是背后有高的支架，就是强迫他一定要坐直，还有比较低矮的桌面，那坐在这边很容易就驼背哈。但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说我们是要做什么测验，而且还故意说这是要测试全新的那个平板 App 哈，所以让他们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来操作。但其实他们最主要要去了解哈，对照组里面一个是坐的挺直，一个是驼背的状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哈？就他们发现呢，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一组，他们呢会有更高的一个正面情绪，也就是他的自信感会提升哈。再来就是他们有一项这个虚拟气球电脑游戏里边，让他坐直的这个

组别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哦。那研究人员是这样分析了，说不代表他们变得就比较胆大，而是展现更有效率的风险管理能力，懂得精准拿捏，见好就收时机，所以在这个电脑游戏里面就可以胜出哈。好，不过好，我们来讲，原本你的脊椎是比较保持一个直立的，不要经常去驼背，对脊椎的健康本来就是比较好的哈。但是他们也说啦，但也不能反推说，哦，那我光靠坐直我就可以让我心情变得很好，哦，也没办法这样子，哦，只是说现代人因为每一天长时间就坐在椅子上，哦，坐在沙发上，然后盯着荧幕，哦，你的坐姿很多人是不正确的，哦，想想看你坐下的时候有没有很挺直，哦，大部分就是有点歪斜，有点放松，哦，我耍废的状态，哦，那真的要做就是你的坐姿，坐下的时候双脚要能够自然平放地面，肩膀是能放松的，这样会让你的下背获得很稳的这样一个支持，哦，最重要的是你不管看电脑看怎么样的平板或者是看电视，那个荧幕的位置要跟你的视线是平行的，哦，这样是最好的了。好，还有很多人坐着喜欢翘咖，对不对？哦，我觉得哦，这样好舒服哦。当你坐着必须翘脚才会觉得舒服，那代表你的那个脊椎，哦，其实有一些不正了，或者身体左右两边的协调不太一样了，哦，所以要注意，哦，坐的时候除了说坐得挺直，还有不要去翘脚，翘脚很容易让你骨盆歪斜，哦，哇，骨盆如果歪斜，而且不是只有女性，哦，男性也会有这样问题，哦，那它引发的后续身体健康那一整也是，哦，真的蛮多困扰的，哦，我坐在这里，哦，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坐下来注意一下你的坐姿，保持挺直哈，但不是叫你盯着啦，像机器人钢铁人一样要自然放松哈，而且是双脚平放地面，让你下背有很好的支持。

哦，林忆莲，我坐在这里啊，你坐在哪里？重点是你的姿势要正确啦，哈。待会七点播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这里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已经有路段哦，有车多的情形哦。国一的林口，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现在只有53公里时速。另外在南向路段哦，国一的五堵到汐止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啊。而国一呢，目前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的外线要注意有布钩绳掉落了。台南市安定这边直加弄大道往南，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路段中内侧三角锥让里加。而嘉义六角乡呢有一起事故哦，在蒜头糖厂后方往高铁方向，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3: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4: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先弄清楚。
5: 但是邻居爸爸就哎，啊，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4: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3: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4: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5: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4: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5: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讲，唔准来了，要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系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成人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系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保庇 and 保庇，莫本成人的漱嘴。
0: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在空中我要迎接美好的这一天，与大家一起呢来迎接115年的8月18日星期二。那今天呢，很快呢，好，一天一天的过，农历呢也到了7月初6了。昨天晚上终于呢，我听到下雨的声音了哈，有想说，哎，到底什么声音呢、啊？外面水声那么大，是谁在浇水？还是说，是不是水塔有漏水之类？那刚好呢，家里那时候晚上在洗冷气嘛，然后想说，也不对啊，洗冷气在客厅，那为什么跑到后面的巷子？后来我打开看，哇，原来下雨了。那雨呢，到了这个12点多就开始慢慢就变小了哦。不过在这个快12点之前呢，雨呢算蛮大的。我想说，哇，这个对我来说呢，算是有点甘霖，因为呢太久太久不下雨的感觉哦。然后呢，每天晚上我都要去顶楼浇水，好种一些东西要浇水啊，不然不浇的话呢，有的可能一天不浇，它就可能叶子开始有一点枯萎、冷冷的这样子哈、哦。那昨天想说，哎呀，忙到很晚了，终于呢，可能有空休息一下，准备要去浇水，说突然这个时候来了个及时雨啊，让我觉得说我突然今天可以省起来了，不用再去好像一盆一盆的浇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那个雨对我来讲是甘霖的，而且真的也太久没有下雨了。如果你看行经某些地方，你看陆地哦，它那个草地啊、草皮啊，或者是一些哈、哦、这个杂草的，都已经变成什么，有点咖啡色，都已经枯掉的很多哦。所以昨天那场雨呢，算是久违的一场雨，因为这段时间包括台风，你看在我们这平面道路的地方呢，雨呢下不来，太阳出不来，就是闷，就是热啊、哦。但是昨天下了一场雨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看还不错啊，嗯，这个地面上干干的。但是呢，过一下子，当我盥洗完了，吃完早餐要出门，发现啊不对，啊奈够哦哦，奈够哦哦啊哈，就看这天空一开始变色，然后呢，地面有一点呢，有地方来的时候还有点积水，表示呢昨天雨下的很大，所以各位来还是要注意到出门看天气，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呢，打电话到0800-000-123。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等一下继续呢再来关心呢就是路况跟气象的部分啊、哦。那当然啦，今天呢还跟昨天一样呢。台东分台的早安台东，还是呢联播花莲分台触鼻桃味的节目，所以昨天也特别提醒各位，因为明伶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呢，台东台的主持人休假，所以今天一样呢，蓝琪

我在空中陪伴迎接所有来自花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了。好，昨天那场大雨的夜里，哎呀，这个时候呢感觉上就很开心哈、哦。但是今天呢，希望的雨就不要下，但是可能吗？等一下来关心气象就知道。就来听张清芳的这首《大雨的夜里》。

OK， 来听完了这首《大雨的夜里》，然后很久没听到来自张清芳他所唱的歌曲。好，那么来看一下呢，在目前的交通路况哈，在花莲地区呢，来每天一早我就要先讲，就是台八中横公路了，因为中横呢，它很早呢就开始了有这个管制的开放，从这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那最早呢从6:30开始呢放行。6:30放到了就是呢8:00，那8:00过后就会封闭施工，那后面呢就是大概2个钟头放一次，就是在10:00，好，那10:00呢跟下午3:00都放，不过这两个时段放行呢都只有放5分钟而已，好，早上呢从这个10:00跟下午的这个3:00都是放了5分钟，那中午的12:00会放1小时到1:00，中午的12:00到1:00，好，然后最后放行时间呢，如果3:00过应该是5:00，所以呢在太鲁阁天祥了5:00到6:00最后1小时放行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00之后夜间就封闭。那另外呢，如果在官员的话，因为车流比较多，所以 他会提早，就是在4:30就变成1个半小时，

从4:30呢放到了6:00，6:00过后的话呢，在那地方的话一样呢还是要夜间封闭的，所以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夜间就封闭了。好，那另外在苏花比较早呢有这个施工开始放行。

那再来提醒呢，在台东端的部分，台东呢主要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这地方来，今天是礼拜二，那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等于说一个礼拜呢有三天的时间呢是会有这个管制的，一套施工管制。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礼拜二到后天礼拜四这三天呢，台东端只能呢到向阳，到向阳就要折返。像昨天还可以到高雄端，对不对？昨天还可以到梅山口，但是今天就不行了。所以呢，今天呢到了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因为今天呢是礼拜二，包括明天、后天、周三、周四呢都是只能到，到向阳呢就必须要回头了。来，好，这次呢在台东花莲一开始呢比较特殊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哦。那接下来呢，来我们出门看天气，关心天气状况了。今天呢有什么样的特报吗？来，首先呢是高温资讯，仍旧还是有的，管它雨下不下，都是它钢筋抓都丢了。来，各地方呢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在今天呢台北市、新北市，包括了南投县、云林县都是橙色灯号，也就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大家要特别加强注意了。桃园市、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都是黄色灯号，所以呢还是高温，也都是炎热的。虽然这个高温资讯在发布，不过呢大雨特报持续还是有的，低压带的影响呢在新北山区跟宜兰地区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在北海岸跟花东地区呢一样会较大雨势发生哦，那特别注意到瞬间大雨跟强阵风，山区要慎防落石跟溪水暴涨，这是呢有关于大雨特报的部分。而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因为低压带的影响呢，今天晚上从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所以呢针对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那在今天的低压带影响呢，基隆北海岸跟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呢，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在今天清晨呢，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还包括了在东北部、东部地区呢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呢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到了明天礼拜39号呢，低压带或者低压影响低气压的影响呢，台湾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还有包括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呢，还有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在明天晚上开始呢，中南部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会有雷雨，其他地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南部地区呢，东南部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了。所以刚刚好，如果大家在听，你发现很多地方呢基本上来讲呢，就算它这个白天好天气，可到了下午之后呢，可能都还是会有大雨呢或者局部豪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哈。所以全台各地呢这几天呢都不太稳定的，那最后呢还有几天的这个放暑假的时间，可能来来去去的这个部分呢，大家还是要随时关心，随时注意到呢天气的变化了，尤其呢跨县市跨区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那今天在宜花东地区呢来降雨几率算是蛮高的，宜兰达到 80%， 那花莲台东地区呢 50%-60%， 那宜花东的天气温度呢从27度到33度之间。北部地区呢，来我们看一下呢，北部呢双北的地区呢有 60%， 包括基隆都是 60% 的降雨几率，那其他部分是 30%。 在整个北台湾的温度呢从28度到35度之间，中部地区降雨几率呢在 20% 上下，那么在整个温度呢从27到34度，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 30%-40% 也是蛮高的了，那整个呢在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7度到34度之间的。好，这是今天的这个天气跟目前呢在花莲台东地区的一个天气状况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交通路况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来看一下时间，休息的经验啊，两个地区的路况，还有我们气象看一看呢，现在居然已经到了7:19，一般都大概16分左右，对不对？那今天大概就多了3分钟，提醒一下天气的部分，还有呢路况的部分来做个汇诊呢。我给三分钟，时间快紧紧哈，来都要跟大家讲，现在是7:00几，啊，现在到了7:19了。好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平安最重要。时间本来就是分分秒秒的过，大家平安最重要了。

0: 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呢，再来听听歌曲相关的资讯，再跟大家呢来做一些提醒了。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3: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4: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3: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4: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好了，刚刚好，其实我要播另外一个广告，因为最近其实我们的脱播广告呢真的很多，都有十几个，就是有十几个单位。那我刚刚播，他突然有时候卡起来卡起来，就跑出来，就刚刚先前我播过的那个。其实我是要播另外一个，我要播的是有关于呢这个四到六楼的大厦的老宅延寿的修缮补助，可是重复又跑出了这个都更的部分了。每次遇到这状况，想说到底我要给他跑完了，还是给他 stop， 给他喊卡？我觉得喊卡感觉像怪怪，跟他不怪损掉，不如让大家能够多听几次，应该说多听一次，然后更了解 很多的一些呢相关的一些呢政策，这样对大家呢其实也算是有一些帮助的了。好了，看时间，现在是早起七点二十一分，我们进行厝边头尾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从七点到十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么在今天跟昨天两天呢，早安台东闽年休假，所以呢早上七点到十点呢都会在空中有我陪伴呢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说你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麻烦打个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七，台东的路况麻烦转八，感谢你咯。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6: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6: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在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1: 淑芬姐，四到六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1: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三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1: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6: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OK， 来，今晚时间已经七点二十四分啊，你看哈，又一下子呢过了一分至两分，那时间过得快呢，学生还没有正式开学哈。那当然，我想呢，再过不久呢，新生报到这件事情就开始呢要进行了哈。然后呢，要跨区的，要找住宿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那家里第一个孩子远离的，比如说要去到外地读书之类的哈，那父母总是比较担心。如果说已经到了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或许呢都很适应了，但是第一个总是呢特别操心的，大家都没经验，那父母可能也没有经验，说啊，现在这个世代啊，跟过去的这个二三十年在外地求学的状况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太相同呢？总是有很多的担心，大家都是很忙碌的了哈。但是忙归忙，记得忙中呢一定要注意到安全这件事情，不管是在开车或做任何事情呢都是一样的。好，看外头呢 ，OMT 呢，都要来

整个感觉讲，今天可能会出日头，结果即马吼，刚拉日头阁无去啊啦哈。记得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开车经过山区的话呢，请大家务必务必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好，来听了这首歌曲，来 O A 北，好做 O 北人生，来自呢荒山亮。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雨势逐日增加，预估明天晚间开始到周五降雨最明显，全台整天有不定时降雨，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周六到下周一水气渐减，雨势将逐渐趋缓。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预期本周后半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将成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而目前路径预测仍有很大分歧，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岁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以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桃园一名郭姓男子112年跟两名友人到大卖场，一时兴起以打火机点燃罐装杀虫剂引发大火，八家保险公司向他求偿，近日地院判决男子应赔偿 3.98 亿元。记者金杰报道。
5: 这名22岁郭姓男子112年12月3日凌晨和两名朋友到家乐福中原店消费，却在地下一楼清洁用品区以打火机向货架上的罐装杀虫剂点火，且事后在没有确认杀虫剂喷嘴是否有残火情况下将其放回货架，以致

0: 引发惊天大火，后经估算，包括店内货物、营业损失以及建物修复、结构补强，承保的八家保险公司总共向郭南提出3亿9827万878元的理赔金额代位求偿请求。本案桃园地院法官重整相关事证，认为保险公司主张为真，请求赔偿法理有据，所以郭姓男子延迟辩论没有到庭，也未提书状陈述，不过仍判决他应给付八家保险公司请求金额，全案仍可上诉。此外，当时遭大火波及的家乐福商店街咖啡店，经相关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桃园地院判决郭南需给付979326元。至于刑事方面，郭姓男子因涉犯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罪责，这部分则遭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4: 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5: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4: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5: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4: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5: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6: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7: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8: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6: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8: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7: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8: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6: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8: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7: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喽。
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OK， 现在时间到了早上的7点39分，陪伴各位触鼻陶杯的节目，在花莲台东收听 FM94.3 早安台东。昨天今天这两天的主持人明明休假，所以呢会在空中，由我在这地方会诊相关的一些讯息跟呢花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即使路况听警广，那我随时在空中会提醒哦。那也欢迎大家呢有路况要提供，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拨通之后，花莲分台的部分转7，台东路况转8 ，OK， 好，这是我们的分级不太相同的。然后呢，在目前台八中横，一大早呢，从6点半开始呢，那放行路段到8点钟，好，这是呢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 所以现在呢，这样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哈。那在苏花159.4公里的这个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也有复建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这地方呢约30分钟多放行一次，然后放行完之后再封闭施工30分钟，然后再来呢再开放，好，大概以这个30分钟为原则来做一个开放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其他的路段的话呢，在花莲地区呢，包括台九丁线，还有花东海岸公路啦，或者是呢在花东纵谷部分呢，目前都还好。那晚点时间呢，在8点钟过后呢，陆续就会有一些呢道路的工程就会进行了。那再来的话，在台东部分呢，就是呢今天星期二，所以呢走这个台20线呢，向阳到梅山口路段呢，今天就没有办法通到高雄了，到了向阳就要折返，向阳就要折返，好，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是没有办法通到了好彼端去了，所以呢在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台东只能到向阳就折返，请大家注意到这个管制的部分了哈。那晚些时候陆续呢，在各道路也开始会有一些工程进行。朋友们，如果现在经过有些路段的话呢，现在呢，可能没有施工，但是有摆放一些机具了，或者是呢这个动线哦，踩单线的部分，那大家还是注意到这个动线的部分。天色比较昏暗了，尤其在花莲地区，麻烦你开启射灯来，因为这边靠哈，那个欧银厅哈，这个刚睡起来。如果呢又遇到这样的天气，会觉得说好像永远睡不饱，会想要睡觉吗？会呢，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好这个精神振奋起来，好不好？好 ，OK， 那我们随时把这个路况讯息再跟大家来做个提醒了。先来听完郁可唯的这首《路过人间》之后呢，等一下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章。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出逼讨味》，《出逼讨味》，好利不还喽，顶新后。

好了，看一下呢，现在呢在早上的7:46，好，来我们看看呢，今天2026年的8月18日，八一八，没有什么特别的国际的什么特别节日哦。那我们就来回顾过去的今天。在1945年的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大家都知道哈，他宣布退位了啊。那在两天之后呢，就遭到了这个苏军呢当成俘虏了。在1946年，爱因斯坦呢宣称哈，就是曾寄备忘录给美国的总统罗斯福，请求呢不要呢对这个日本呢使用原子弹哦。而在1974年，民国63年的时候呢，哇，那时候大家还是很疯棒球的哈、哦。中华棒球队呢，首度赢得了少棒、青少棒跟青棒三冠王，很厉害吧？好，在1985年的时候呢，中国的哈尔滨发生了就是沉船事故，那也造成了很多人死亡，有多少人？171个人溺毙死亡失踪啊。而在1989年呢，哥伦比亚的毒枭呢，草也是枪杀反对贩卖的总统候选人呢，叫做路易斯加兰。那各国呢，政府呢立即展开全面的扫荡哈这个毒枭的行动哦。其实全世界各地都在做这件事情哈、哦，你看从过去到现在还在进行这个事情啊，真的扫不完呢、欸。在1995年的时候呢，英属百慕达群岛呢举行了公民投票，有73%投票者呢拒绝独立啊。好，台风期间呢，总是呢在这时候历史回顾，有很多类似的这些记录哈，被就是呢记载下来的。在1997年的时候呢，民国86年呢，温尼台风袭台，造成40个人死亡，有81个人的轻重伤。其中呢，以台北县的汐止镇哦，大肯这个林肯大郡的房子倒塌呢，造成28个人死亡呢，47个人轻重伤呢，算是最为惨重的哦。在2006年，巴基斯坦的总统呢，就是穆夏拉夫呢，宣布了辞职，那因此结束了9年的执政，避免呢成为呢建国61年来呢第一位被弹劾的总统哦。那总统呢职位呢就有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呢苏姆洛来暂代。你看他就怕说，万一我被弹劾下来，哇，这个61年我是第一个被弹劾的总统，这样留下来的记录可能也不好看，也不好听吧？干脆呢他就辞职了，哎。这倒是蛮特别的哦，他们并没有说奋战到底之类的哈、哦。在2009年，诺贝尔的和平得主呢，就南韩的前总统呢金大中呢，因为病逝哈、哦，那享受85岁了。在2011年呢，美国的副总统呢拜登，他展开了访中之旅啊、哦。那拜登呢向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的副主席呢习近平呢重申哦，他说美国维护台海呢两岸和平的决心哈、哦、是非常稳定的哈、哦。好，那这就是我们回顾过去的今天。

0: 历史上的今天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了。好，来看时间，现在来到了7:50啊，时间过得很快，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来赏花，赏花，这个时候来赏花，刚好来赏金针花哈。一年四季呢，每个月份啊，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花哈，都是看到花心情就发，然后就很开心了哈。不过看到外头呢，天气昏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可能精神不济哦。来，麻烦朋友们开启你的车灯，开启车灯来哈。现在花莲美仑地区啦，这个地方呢，整个都好像黑黑雾雾的，刚刚被落后，被落后安内，那讲天哦哦被落后啊，都是安内啦哈。所以呢，各位来调这个精神要提振起来了。有任何路况讯息通报呢，来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转七台东的朋友麻烦要转八，来赶快给他电话来当，跟长隆联播花莲的，所以讲在空中听就蓝旗，我在空中呢陪伴各位的哈。那刚才讲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啦，其实讲到了这个我们中这个最后的那个末代的皇帝呀、啊，这个溥仪他的这一生哦，太多的故事了哈。OK， 就来听这首歌曲了，来自胡彦斌所唱的《皇帝》。

好，那等一下快8点钟到八点的时候呢，在台八中横哦，在花莲端的这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就开始呢要封闭施工了哈、哦。那下次放行时间呢，等到早上的10点会放行5分钟，好、哦，放行5分钟。好的，有任何即时路况通知警广的，要告诉我们 ，ID 卡等为0800000123 0800000123的专线电话了。继续给大家精神，能够更好的哈、哦，这个早上起床呢，可能哈、哦、还被困吧，然后遇到这个天气够偶云听哈，那就得被亏啊。来听这首徐怀钰的《怪兽》，8点钟等一下来关心的全国路况了。